0: 自昆明或者地州的大厨现场制作文山的麻辣鸡、牛肝菌焖饭等等的一些特色美食，邀请现场游客市民一起品尝评分。
1: 山西游客常先生
2: 就希望感受一下云南这个民族文化。
1: 成都游客冯先生，
3: 我希望在昆明过一个充满新鲜感和充满惊喜的一个中秋。
1: 国庆期间，云南礼物旗舰店也将落地昆明翠湖公园，整合潮玩文创、非遗匠心、生态物产、云品生活四大系列1000多款特色商品。康旅集团云南山海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黎涛：
4: 我们将以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为起点，在云南核心景区、商业区、机场、高铁站等游客密集区域广泛布局云南礼物门店，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可看、可游、可带、可传。
1: 中秋国庆期间，云南文旅还将重磅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持续到今年年底，全面覆盖景区游览、休闲度假、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贯通文旅消费全链条。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5: 180项福利直达游客，既是一场全民普惠的文旅盛宴，也是一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的集中展示，依靠高密度、高品质、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和惠民政策，持续擦亮云南文旅金字招牌。
1: 此外，双节假期，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昆明位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第二位，飞猪平台租车服务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部分昆明本地租车行国庆预订率已达80%至90%。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副处长恒小周：
6: 双节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运力统筹，指导租赁企业加大车辆投放，重点保障机场、高铁站等枢纽的用车需求，持续优化异地还车服务，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覆盖范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租赁车市场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低价引流、隐形收费等违规行为，坚决维护好租车市场的秩序。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2年来，普洱市始终把回信精神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把民族团结融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每一处细节。
8: 对于许多刚开始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而言，农忙劳动力短缺、生产物资筹措困难、科学种植技术普及不到位，是制约种植面积扩大、群众增收提速的常见瓶颈。但在普洱、孟连、回鹅村，槟榔晒嗨们会为您无偿地提供帮助。如今，槟榔晒嗨已成为支撑全村特色产业连片发展、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力量。
9: 槟榔晒嗨是傣语，意为没有血缘如同亲人的朋友。眼下正是阳春杀人采收的时节，槟榔晒嗨们早早就聚到了地头，开始今年的第一次采收。普洱市孟连县景信乡回鹅村村民李小明：
10: 我们是槟榔晒嗨，我们有钱我们就付工钱，不有钱我们就还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好。
9: 几年前，回鹅村的沙仁还都是各家零散种植，规模上不去，技术不统一，沙仁质量不高。在党组织牵头下，联合周边村寨一起成立了孟连景回沙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盘点土地、统一收购等措施，建成了标准连片的生态种植基地。普洱市孟连县锦信乡回鹅村村民李默开：
11: 我家种的是木沙仁，以前种的都是黄地，现在一年大概有8000-9000块，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9: 孟连景回沙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一班：
12: 2025年，沙仁鲜果产量达到1100吨，产值突破1870万元。现在管理越来越规范，今年产值预计会比去年高，我们就想靠着世代传下来的槟榔晒嗨这份情，把分散的农户凝成一股绳，不让任何一户相信在产业路上掉队。
9: 如今古老的互助传统升级为一套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槟榔晒嗨民族团结互助机制，涵盖结对认亲、走访帮扶、矛盾调解等内容， 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团结根基。孟连县结成5.65万余户滨弄散嗨互助对子，跨村结对，产业结对发展，促进孟连县发展成为拥有全国最大牛油果种植基地，咖啡精品率连续4年保持全省第一。民族团结写在田野上，落在增收里，也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温暖中。一大早，家住四毛区道生根社区的杨晨丽便开展网格员的走访工作。眼下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他要对自己网格的300多户居民进行入户普法宣传。杨晨丽是壮族，在社区生活20多年，他的两个孩子都就近入学，和社区各族群众一样，共享城市教育资源。社区对各族群众的关爱让他倍感温暖，也更加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道生根社区居民杨晨丽：
13: 我们虽然是外来户，但从来就没有被区别对待过。大家是住在一个社区，相处融洽，地位平等，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9: 道生根社区积极构建各民族互嵌式和谐共居的社区环境，以办公空间最小化、服务功能最大化的改造思路，把便民大厅改成开放式零距离服务阵地，闲置角落变身各族居民共享的共享花园、幸福小菜园，社区里的心愿树累计为各族群众实现微心愿超2.2万个。从老旧小区路灯改造到独居老人上门帮扶，一件件民生小事让各族群众的心越贴越近。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走向融在一起，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烟火里。道生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俊：
14: 组织各民族美食分享、文艺表演、学民族话、唱民族歌等，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活动，从空间、文化、社会等方面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新路径。
9: 普洱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建红：
15: 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增收致富、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中，自觉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经、融入血液，真正转化为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的生动实景。
16: 云广短评：从丰收的田野到烟火升腾的社区，普洱始终牢记回信里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的嘱托，把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的誓言写进产业振兴的增收账本，落到基层治理的细微实处，让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脉在朝夕与共的相处中越扎越深，在携手共赴的奋斗中愈发茁壮。
7: 9月24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给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表示新闻我省运动员汪成锦、武志帆在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项目比赛中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勇夺金牌。梁正兰、朱磊菊斩获佳绩，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为祖国争得荣誉，为云岭儿女增光添彩。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获奖运动员致以热烈祝贺，衷心祝愿我国健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希望云南运动员珍惜赛场机遇，乘势而上，勇攀高峰，为祖国赢得更多的荣誉。
16: 9月23号晚，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柬中秋联欢晚会在柬埔寨金边钻石岛会展中心精彩上演，中柬两国艺术家、嘉宾与观众齐聚一堂，共庆中秋，共叙友谊。
9: 柬埔寨国王高级顾问、人民党中央常委、柬中友好协会主席艾桑奥、柬埔寨副首相宋金达、柬埔寨旅游大臣胡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汪文斌、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彭斌出席晚会。 晚会以月亮为文化情感纽带，将两国人民熟悉的月亮意象串联起来，让观众在同一个月亮下感受彼此相通的情感，对丰收与和平的向往产生共鸣。中柬顶尖文艺院团艺术家同台共创，联袂演绎《彩云追月》《月光》等经典节目，两国歌手同台唱响《弯弯的月亮》《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翻过小山坡》等月亮主题金曲，温情氛围打动全场观众。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东南亚分公司总经理罗江波：
17: 这台晚会还是办得非常棒的，中柬两国文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包括一些传承的东西还是非常好的，希望以后也会多有这样的交流的经验和机会吧。
9: 柬埔寨自媒体创作者天他文：
18: 分享一些我从开始的时候我做自媒体的故事，以后我会更多的努力去学习中文，把中文的好故事分享到柬埔寨所有人。
9: 演出聚焦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柬埔寨祝福舞、渔民舞尽显高棉文化魅力，中国民族歌舞木脑纵歌、阿尺木瓜与柬埔寨古老乐舞同台，展示中柬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实践。
7: 中秋佳节，云岭大地节庆活动精彩丰富，各地依托民族特色推出文艺展演、民俗体验、赏月联欢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月圆，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1: 近日，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集中示范活动在文山州举行，15个国家级、省州级非遗展演贯穿月照归途、月满团圆、月映边疆三大篇章，坡崖歌书以壮族山歌唱咏明月，铜鼓芦笙演绎边疆根脉，百名小学生与20位绣娘同台，三七童声合唱碰撞非遗刺绣，让人们在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特色中感受节日氛围。市民李朝静
19: 看了这场非常精彩的非遗中秋晚会，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的热闹。
1: 宝山、迪庆、临沧、昭通等地也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形式丰富的非遗展演、圆桌赏月、文明集市等活动轮番登场。昆明市滇池岸边设置一座高8米的巨型月亮艺术装置，让海上生明月的诗意画卷徐徐展开。中秋佳节，月满情浓，连日来各地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关爱活动。昭通镇雄、泥卢坪异地搬迁安置点，60名留守老人和儿童欢聚一堂，共度中秋。普洱市墨江县楚雄州永仁县组织活动，与寄生特殊家庭旅居康养群体一道度过其乐融融的节日。旅居市民朱德华：
20: 今天是中秋节嘛，然后社区给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文艺演出，也享受了美食，让我们在第二故乡过得很开心很快乐。
1: 德宏州芒市举办中秋主题阅读活动，市民在诵读品文、歌声雅韵、丰收雅集中共赴秋日书香之约，在丽江的台湾同胞与市民同享纳西族长桌宴，共度中秋佳节。台湾同胞恩启：
21: 来到云南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台胞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生活，也有烤肉，也可以亲手做月饼，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16: 近日，共青团中央2026年中秋画团圆彩云追月主题文化活动在昆明举行，
22: 活动通过诗词诵读、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等形式，以月为媒，以文化人传承文化基因，厚植家国情怀。共青团云南省委宣传部二级主任科员石真灿：
23: 组织了我们的青年委员代表，我们新兴领域的青年代表共享文化盛宴，希望我们的广大青年能够通过晚会深切地领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22: 先就业群体观众代表殷富琼：
24: 这个晚会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感觉很温暖，因为中秋佳节嘛，是比就是代表着团圆，现场看的话就感觉很震撼。
22: 活动还将在昆明开展线下的青年文化市集，让广大群众沉浸式品味春城中秋节日氛围。
7: 中秋假期首日，探亲返乡、休闲旅游客流双向叠加，全省出行客流稳步攀升。云南航空、铁路、公路部门提前部署，统筹发力，以高效、便捷、暖心的服务，护航群众安全顺畅、温馨有序的中秋国庆出行路。
0: 月是中秋圆，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呢达到887个架次，恰逢中秋，很多乘客的手里呢都多了月饼等伴手礼。
1: 山西游客李女士：
2: 准备回家呢，我们过来9天了，云南挺好，景美人美，吃的也美。今天又是中秋节，给老家的人也带一点月饼回去送人，自己吃挺好的。
1: 在机场出发大厅，长水机场和祥鹏航空共同举办云端揽月共赴团圆活动，让出行乘客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台湾游客
3: 也是回家过节，跟家人团聚，我原先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活动可以办，很不错。
1: 铁路方面，国铁昆明局全面启用假期高峰运行图，精准适配多层次出行需求。假期首日，铁路运力全面扩容，累计加开直通临客22对，包含19对夜间动车组列车，覆盖北京、成都、南宁等重点省际方向，满足长途旅客昼游夜行的错峰出行需求。省内出行保障持续升级，管内加开列车26对，重点倾斜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热门文旅目的地，以及曲靖、宣威等滇东通勤热点区域。同时，公益慢火车正常开行，便利沿线山区群众赶集务工、探亲返乡。昆明站值班站长关怡然：
4: 那么节日期间，我们会根据客流及列车的一个运行情况提前进行预判，车站动态会调整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的一个排队时间，持续优化候车检票流程，全力保障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
1: 中秋国庆期间，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10月1号将迎来全线客流峰位，单日发送旅客有望超60万人次。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出行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游、探亲访友为主。根据交通运输部门预测，预计中秋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182.07万辆，较平日增长约37%。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集中在昆明至石林、昆明至玉溪等昆明周边及出入昆主要通道上，大理古城、惠泽大海草山、普者黑、丽江玉龙雪山等热门景区周边车流量有所增长，路网整体通行压力相对平缓。昆明西收费站站长石正林：
5: 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拥堵的情况。今年呢，我们对车道进行了一个优化布局，我们现在是12进12出，还配备了相关的应急手持机，确保呢说出现拥堵的时候呢，会及时投用应急设备，保障快速通行。
22: 日前，我省聚焦旅行社、导游、旅游包车、购物场所等主要市场主体，针对不合理低价游、强迫诱导消费、转拼团乱象、隐形购物等突出问题，出台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为确保20条落地见效，我省同步在全省旅行社、导游、旅游车司机中开展4不承诺活动。不承接、不组织、不接待、不参与不合理低价游。本次20条措施实现旅游团队组团、带团、交通、购物全流程闭环监管，既设置禁止性红线，配套停业、清退、业务限制、信用惩戒等处罚手段，同时建立举报激励、季度曝光、常态化排查等长效监管机制，着力根除不合理低价游衍生的各类乱象。
7: 9月24号，华能诺扎杜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共可节约标准煤约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3亿吨。华能诺扎杜水电站总装机容量585万千瓦，平均年发电量约230亿千瓦时。
22: 近年来，电厂持续推进数字化运维，率先研发投运全国首台套650兆瓦水电机组国产调速器。力磁系统、6大核心控制系统全部国产化，关键设备100%自主可控，为稳定安全发电及运维提供保障。华能诺扎杜电厂执行董事乔进国：
25: 单机生产运营指标优势明显，给电厂装上智慧大脑，机组运行更稳，发电效率更高。
22: 同时，诺扎杜电厂全力推进水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将巨型水电站稳定可靠的调节能力与光伏有机结合，并与普洱当地茶叶、咖啡等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模式，实现水电、光伏及特色农业高效协同发展。华能水电运行管理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李洪刚：
6: 诺扎杜电站在保障下游用水安全的前提下，日内最大可提供550万千瓦的调控资源，相当于5.5座100万千瓦装机抽水蓄能电站的调节性能，有力支撑新能源消纳当好电力保供的压舱石，新能源消纳的稳定器。
16: 最近，马来西亚华侨张慧清在昆明街头偶遇外公老照片的短视频刷屏全网。不为人知的是，昆明市五华区用近10年时间把历史文脉融入城市建设一砖一瓦，成就了这份温暖的久别重逢。
8: 哦，金莲先生，这个就是我的外公，这个也是我的外公。
22: 照片上的老人叫邝金元，80多年前。他作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一员，奔赴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80多年后，他的外孙女张慧清站在先辈守护过的土地上，与老照片隔空同框。张慧清是怎样找到外公的这张照片呢？故事要从2016年讲起。当时新闻里社区为留住曾居住在此的两名南侨机工的记忆，建设全省首个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并打造300米主题文化墙。2021年，机工后人牵线，马来西亚的南侨机工后人和家属捐赠了一批当年的物品，其中就有邝金元的照片，捐赠人正是张慧清。5年前的这次跨国传递，促成了今天昆明街头的偶遇。大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鲁杰：
10: 我们以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和特色街区改造为契机，逐步的建成了像我们身旁的明路墙、勋章墙啊、文化长廊和我们主题雕塑以及乡愁坊陈列室。我们希望将南侨机工历史记忆转化成为城市文化、社区红色教育、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让这段历史在五华的街巷当中继续被看见、被讲述、被传承。
22: 2016年建馆至今，纪念馆已接待海内外访客超6万人次，社区建设了一支76人的讲解队。张慧清女士也受邀加入宣讲团，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从聂耳故居到朱德旧居，从解放纪念馆到起义纪念馆，五华区正以系统思维保护历史文脉。一个个红色阵地和特色街区有机串联，不仅擦亮了城市文化名片，也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朱玲娟：
11: 依托我们的文物建筑来应势而打造的很多特色街区，比如说我们聂耳故居所在的甬道街，那么通过聂耳和国歌的元素，我们就串联起了我们云瑞东西路还有胜利堂的前广场，这也是我们五华区的一个特色的街区的延伸。
7: 近日，云南省粮油科学研究院优质大米加工中试基地揭牌暨三方科技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红河州开远市举行。云南省粮油科学研究院、云南红河卧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北永祥粮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三方携手，推动优质大米从工艺研发、装备适配到产业化验证的全链条发展。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6: 妈，我上班去了。
2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6: 好嘞。
1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5: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3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据江苏新闻的报道，南京有一位65岁的陈女士，家里边的电路跳闸，物业人员初步判断线路存在短路隐患，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那陈女士呢，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预约上门的检修服务。进门之后啊，师傅拿出了检测仪器，对屋里边的墙面线路进行探测，之后拆开了家里的配电箱外壳。拆完之后呢，师傅表示说，哎呀，问题啊，你这个有点复杂呀，需要多少钱呢？需要2800元。哎，陈女士就说，那行吧，那你也得修啊。哎，同意了，同意了之后呢，维修师傅喊来另外一名男子啊，花了半个小时更换了一只市价几十元的漏电开关。陈女士和女儿都觉得啊，那你就光换了这么一个几十块钱的开关然后就完事儿了，你这收费收我2800，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就拨打了啄木鸟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是呢，连续多次进行投诉，平台的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验房师评估啊，开关价格呀只有几十元，维修合理费用应该啊是不超过300元，这才是一个合理的区间。那目前呢，啄木鸟平台只同意退款1000元，家属仍然是没有接受这个方案。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的师傅仅仅更换了一个市价几十元的漏电开关，就要向客户收取2800元的维修费，这不禁让人在想啊，这啄木鸟还是啄钱鸟啊？啊！其实家庭维修市场啊，天生就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信息鸿沟啊。为什么呢？您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啊。你看咱们普通的住户呢，大多数是不懂水电的专业知识的，尤其是像案例当中的老年朋友、老年群体啊，那面对电路隐患啊，心里边肯定是充满不安的。那商家呢，就恰恰抓住你这份不懂和怕出事的心理，把简单的一些故障，你比如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线路维修、开关维修，哎，或者是呢这个你像刚刚说到的啊，这个电闸，哎，换一个小电闸，哎，就能修好的东西，他就刻意给你描述的，哎呦，你家的这个复杂，你家的这个不好弄啊，你家的这个如果不弄的话特别危险，用故障很麻烦、线路要重查啊等等啊一些模糊的话术，抬高你的预期，哎，就把这个事情形容的很难办。哎，然后再以价格面议代替明码标价，把定价权呢可以说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一个几十元的配件半小时就能完工的事儿，却敢开出2800元的账单，其实这早已经超出了手艺值钱的合理范畴。哎，我们说确实你这个维修是有门槛的，知识是有价值的，手艺是值钱的，但是您这有点离谱了啊，更像是利用信息差实施的变相宰客。就像有律师说的啊，就这种交易存在着明显的显失公平，甚至涉嫌消费欺诈。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不是啄木鸟平台第一次被曝光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很多朋友可能还有印象，那之前多次有媒体曝光啄木鸟平台所谓的小病大修，漫天要价。平台呢也曾经公开啊，说我们要承诺整改啊，完善我们的价格体系。可是啊，你会发现这个风波一过，类似的套路依旧在现实里不断的上演。这个整改，所谓的整改，似乎是只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没有落到服务的末梢。家庭维修啊，是典型的一个民生服务业啊，信任是它最核心的资产。消费者选择知名的平台，为的是什么呢？我为什么不随便啊找一个哎这个比如说街头上贴着小广告的这么一个这个维修机构啊去给我们家维修这些东西？本质其实我找平台就是为了想避开哎路边那一些 这个游击队啊，图一份规范、透明、放心。可是如果平台只顾着引流扩张，放松对服务链条的管理啊，消耗的应该说正是我们大众好不容易对它建立起来的信任。所谓的透明不能只停留在宣传页面上，要做到事前明确收费项目、配件价格、人工区间，这个维修之前呢，完整的告知预估费用，完工之后提供详细的清单，杜绝上门啊再谈价收费一笔糊涂账这样的情况。那对于老年朋友啊，容易受误导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平台应该更多一份善意的提醒，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容易成交的目标。当然了，治理维修乱象啊，也不能说只靠啊媒体曝光和消费者的这种事后维权，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紧盯这种啊反复出现问题的平台，对模糊报价、虚假夸大、价格欺诈这样的行为加大检查和处罚的力度，同时呢，也要畅通投诉渠道，简化取证的难度，让宰一单就跑路的成本高到难以承受。另外，消费者自身呢，当然也要提高警惕啊。下单之前呢，尽量确认收费规则，您多留个心眼儿。遇到不合理收费，及时呢要保留证据，主动的去维权。你看，我们说它这个平台啄木鸟，这个名字起的其实挺好的啊，寓意呢就是找准病灶，贴心服务，而不是沦为消费者眼中的啄钱鸟。一个行业能不能走远，不在于广告有多响亮，而在于能不能守住最起码诚信的底线。只有平台压实责任，监管持续发力，行业树立规矩，才能够让上门维修回归服务的本质，从而让这类民生服务平台不再一次次的伤了广大消费者的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日前有自称是广东东莞实验中学高三学生的网友啊，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说呢，高三晚修啊，就是晚自习，比高一高二晚20分钟下课啊，下课的时间呢比高一高二的晚。那等高三学生到食堂的时候呢，宵夜的菜品啊，基本上被低年级同学吃完了。可选的种类呢就很少，所以学生希望学校食堂能够保障高三学生啊宵夜的供应，不然的话呢，这孩子不但是吃的过选择的这个品类很少啊，那另外一方面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个吃不饱的情况。那么随后学生在食堂留言板上看到了一张疑似食堂工作人员张贴的纸条，这个纸条上面写着啊，说老师想你考年级前100名。你能做到吗？你爸妈要你考上985，你能达到要求吗？不要老是要求别人满足你，要学会换位思考。就是说实话，我看到这张打印的字条贴在上面，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啊，我这个脑子上的这个青筋也起来了，你知道吗？9月15号，东莞实验中学针对此事回应记者说，关于学生反映的这些问题呢，已经由学校主要领导牵头成立专项工作组开展核查处置。针对学校食堂夜宵热门菜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学校通过增设夜宵用餐窗口、增加餐品种类和数量、增派人手等措施，全面优化食堂管理，对言行不当的食堂工作人员做出停岗处理。你看啊，就刚才说话，老师想你考前年级前100，你能做到吗？你爸妈要求你考上985，你能达到要求吗？不要老要求别人满足你，要学会换位思考。您听听这话术啊，就跟你行你上，我基本上感觉是一个路数啊。学生人家要的是什么呢？人家要的就是一口热饭啊，要的是我过来的吃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确实客观上，我们来的晚，因为上晚自习的原因，我们下课晚，那我过来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您给的是什么呢？您给的是一张冷脸。食堂的职责是做饭，不是当人生导师。学生考不考得上985，跟您那盆宵夜有半毛钱关系吗？这就好比说咱们去修车，师傅告诉我说，你先考个清华，我再给你补胎，不然你不够格让我补。您说这荒唐不荒唐，对吧？ 学会换位思考这句话从食堂嘴里边说出来格外刺耳。换位思考该换的是谁？您自个儿啊。高三晚下课20分钟，不是学生偷懒，是学校把课表挨安排成这样的。

0: 学生提的是合理诉求，食堂那套话术啊，他上不了台面。但是咱们得说，把学生的基本需求和成绩捆绑，好像考不好你就活该饿着啊，就是这种思维啊，他在学校里边不止藏在食堂啊。当然了，就事论事啊，高中孩子就是实实在在的长身体的时候，食堂的 KPI 是让每个孩子吃上热乎饭，不是替家长和老师搞励志教育。您把宵夜备足了，比写100句换位思考都实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一则公告，一次性取消了安徽省6家4A级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旅游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被清退的景区都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这一次清退工作当中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还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的资质。那具体来看呢，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为与4A评级标准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之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因为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为设施老化、业态陈旧以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4A级旅游景区降级为3A级。记者在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那目前呢6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3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还有2个还挂有4A级景区的标签。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认为，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拿到评级资质后止步不前，将 A 级旅游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的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那这一次文旅部门主动申请清退，也为当前以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景区敲响了警钟，不能够只重申报轻运营，不达标景区迟早会被清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院长认为呢，这一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的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那么专家认为，科学完善的这个景区的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全流程的闭环。比如说 4A 级及以下的景区每5年复核一次，年度抽检的比例不低于10%。 5A 级景区每3年全面复核，年度抽检同样不低于10%。复核的监督检查主要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察、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反馈等方式，同时也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级或者取消等级的处理。当然了，景区在长效运营的过程当中，仅靠这个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是年度百分比的抽检可能远远不够，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多方的共赢还是要借助数字手段。那如今呢，提质已经成为了文旅行业发展的方向，以资源加服务为出发点，保障游客获得 A 级景区标准的游览体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拥有纤细的小腿是不少爱美女性的追求。那杭州有一位28岁的傅女士，却因为私自注射肉毒素

0: 不幸的发生肉毒中毒，紧急就医。就诊的时候呢，傅女士浑身虚弱，声音嘶哑，说话都很费力气。四天之前她突发声音嘶哑，喝水呛咳，吞咽不适，右手发力很困难。那起初呢，她以为说是不是我累了呀，休息之后呢，看看有没有好转，结果症状持续的在加重。那加重了以后，他才前往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去就诊。医生呢为他完善了头颅磁共振肌电图这样的检查，排除了颅内病变、重症肌无力等危重的疾病。那么经过询问得知呢，傅女士曾在正规的医疗正规的机构啊注射瘦腿针，效果呢比较满意。那为了节省费用，他又网购低价肉毒素自行注射。胆子真大呀！最终确诊了肉毒中毒。那根据医生介绍，肉毒毒素可以阻断神经肌肉信号传递，引发全身肌肉松弛麻痹。中毒的典型特征呢是下行性肌无力，早期出现声嘶、吞咽困难、视物模糊，严重的时候可能会累积呼吸肌，引发呼吸衰竭。那这种病只影响运动神经，患者的意识清醒，无疼痛感，极容易延误救治。那万幸呢，傅女士就诊是比较及时的，经过抗毒素以及对症治疗之后康复了，没有留下后遗症。医生提醒，肉毒素呢属于是管控药品，注射医美属于医疗行为，必须由持证医师操作。网络个人售卖的药剂多为三无产品，成分剂量不明，风险极高，切勿在家自行注射。那如果注射之后出现乏力、呛咳、视物模糊等症状，需要立刻就医，千万不要硬扛啊！变美不能忽视安全，不要心存侥幸。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同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

0: 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6: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云南听众都别错过。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们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大补贴，咱们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雾蒙蒙的，平常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流泪，干啥都特别不方便，推荐大家都来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十几种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而且赶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现在更有双重超大补贴，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王牌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一年仅此一回，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7: 听， 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我朋友蘑菇啊，刚认识他媳妇儿的时候呢，他媳妇儿给他控诉过，就是他原生家庭啊悲惨的一些经历啊。他媳妇儿说我小的时候啊，我记得我爹直接给我拿绳子吊起来打啊，就因为我放了几个炮仗。你说我就是有一回就吃了一颗糖，爸妈追了几公里，愣是从我嘴里边给抠出来了。还有呢，小时候他们不给我玩手机，玩一下就让我跪了一整天，从白天到夜晚，说着呀是眼圈发红，楚楚可怜。蘑菇听着自己媳妇儿这些年的经历，也是同情的不得了啊。后来呢，蘑菇就非常有正义感的一个人嘛，到他老丈人家的时候，就质问他老丈人有没有做过这些事儿。哎呀，这个当然语气没有这么生硬啊。他说呢，哎呀，如果你看有的话呢，其实应该给孩子道个歉啊。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有的时候孩子等的不就是父母的一句对不起吗？对吧？啊，后来呢，他老丈人听完啊，直接从老丈人变成火冒三丈人，说你就听他放屁啊！他跟你说他当年被我拿绳子吊起来打，因为什么？因为放了个炮仗。你知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啥？实际情况是，当时他奶奶啊，在我们农村那个旱厕解手啊，他一个手把子粗的大喜炮就丢进厕所里边去了。他奶奶后来当时全身上下没一块干净地方，我没给他掐死就算好的了，你知道？你觉得我做的对吗？我当年做的对吗？我的好女婿啊！蘑菇说，那人家那个人家说了，吃了颗糖，你们当父母的追了几公里，愣是从他人家嘴里边抠出来了，又是咋回事啊？老丈人说了。那小败家玩意儿吃的哪是糖啊，吃的是这樟脑丸、蟑螂丸呐！我追了几公里才给他拿出来，要不然恐怕他都活不到现在，坟头草怕是得有你高了，你知道吗？蘑菇震惊之余啊，不忘继续提问说，那他说你们不给他玩手机，玩了一天就罚跪一天啊，我就不相信，难道又有什么隐情吗？老丈人说了，你可算问着了我的好女婿，说起来我就来气呀、啊。我当时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新买的手机，那小丫头给手机呢开了个飞行模式，直接从6楼就扔下去了。手机坏了倒是不要紧，要是砸着人，我这一世英名也就跟着手机一块交代了。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人们往往不会记住细节，尤其是对自己不利的细节啊。人们记住的呢，往往它只是情绪啊，所以说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小的时候挨的那些打呀，可能没有一顿是白挨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最近呢，有一个00后的小伙子，姓妙啊。这个他的起点呢不算高，专科读起，然后专升本，再一路考上东北农业大学的硕士啊。这8年的时间呢，他的同学啊，别人同龄人可能会在这个休闲玩啊，他呢在啃书，别人在抱怨，他在往上爬。哎，这个很励志啊。毕业之后呢，他投了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5轮线上的面试，1轮1轮拼下来全过了。那么人力那边呢也谈了啊，他也辞掉了原来的工作，甚至把新住处啊都规划好了，就差最后临门一脚入职审批。结果呢，等来了一句话：你的第一学历是专科，流程没有办法继续推进了。小伙子说了一句话啊，听完让人心里是有点堵得慌，说我只是第一学历不好，并不是有案底啊。您品品啊，一个人用8年的努力把自己从专科的学历一路送到了双1流的硕士啊，又在5轮的面试当中证明了自己，到头来卡住他的不是能力，不是经验，不是面试的表现，而是他18岁那年啊一张高考的成绩单。咱们先把一个基本事实说清楚啊，就是所谓的第一学历啊，根本它就不是一个官方法定的概念。教育部早就明确讲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里从来没说过这个说法。评判学历看的是最高学历、最后学历，换句话说，人家政策层面压根儿不认这4个字儿。可是到了招聘市场上啊，它就成了一把杀人的刀，而且是一把看不见的刀。更气人的什么呢？就是它藏得忒深了啊！招聘公告上写着，本科及以上能力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对第一学历的要求呢只字不提。你不问他不说，等你辞了工作、退了房子、把后路全断了，正准备新入职了，他才在最后关头亮出红牌。这哪是什么招聘，这是拿求职者的沉默成本在给自己筛人呢。啊，你敢设门槛，你怎么不敢把设门槛的事写在明处呢？5轮面试筛出来的能力抵不过一张多年前的成绩单，那这5轮面试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企业的公信力又放在哪儿了呢？说到底啊，这个迷信第一学历是一种又偷懒又傲慢的筛选方式。高考成绩当然重要啊，那个年那在高考的时候它当然重要了，但是它只是18岁那年的一次检测，拿它当标签省去了考察真实能力的功夫，看似很高效，实则是把人才评价偷换成了出身审判。这就像什么呢？哎，就像一个人咱跑马拉松啊，你说从起跑线一路咱们咬牙追到了第一梯队冲线了，然后裁判说不行啊，你的那个当时起跑的姿势不好看，这个成绩不算，您说这公平吗？一份面向1300多名硕士以及以上学历求职者的调研显示，70%的人遭遇过第一学历限制。本科出身985211的录取成功率是双非本科的1.8倍。硕士都这样啊，那你说其他学历的啊，更低一些学历的，可想而知。那这种歧视，我说实话，他觉得他最坏的地方不是让某一个人丢了工作，而是他把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句话呀，他给打了个问号啊，他让专升本、考研、拼命面试这些向上的一些通道啊，一些这个选择人才的手法，在第一学历面前失了效。他在颐指气使地告诉所有人说，你别折腾了，你18岁那年你没考好，那你这辈子就这样了。这否定的是个人奋斗，消解的是终身学习的价值。如果只剩下出身论，企业错失的呀，应该说是很多的实干者，社会流失的是向上的动力，输的是所有人。所以要破这个局啊，不能指望企业良心发现，监管部门也得动真格，招聘公告要抽查，投诉渠道要畅通，对那种暗设学历门槛、浪费求职者时间的企业，该约谈的约谈，该通报的通报，把那些隐形门槛晒到阳光底下。企业也得尊重起码的常识，你把条件写进启事，把评价还给能力，这是对求职者最基本的尊重。你招的是能干活的，不是招一张10几年前的考卷。 一次高考显然不会封印人生，一个健康的就业市场应该给每一个奋力向上的普通人留一扇推得开的门，而不是推开了门才发现人家压根儿没打算让你进。
1: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最近北京鸟巢赵雷的演唱会上啊，出了个挺扫兴的插曲儿啊。怎么说呢？南方姑娘这首歌啊，赵雷的这首歌大家都特别熟悉啊，很好听。这个旋律刚起来呢，全场几万人正沉浸在万人大合唱的氛围里边，哎，结果那场的前排突然站起来一对情侣，男生掏出戒指。啊，我一说到这儿您就知道了，这要干嘛，对吧？要求婚嘛。哎，女生还穿着婚纱，哎，俩人还往周围撒喜糖，哎，看的样子呀是要求婚了。可是浪漫没几秒，后排的观众啊就齐声喊上了，坐下坐下坐下啊。这个声音大的呀一度是盖过了歌声啊。然后呢，这个保安，现场的保安也是赶紧过来制止啊，温馨场面一下呢就变了味儿了。这视频传到网上啊，也是吵成一片。那有人说呢，说你看这些喊坐下的观众是不是太不解风情了，人家一辈子就求一次婚呢，祝福一下怎么了啊。也有人说，你求你的婚，你别挡我看演出啊，对不对？哎，要我说呀，这个事儿的核心啊不在说该不该祝福，而是在凭什么要求别人配合这件事儿上。咱们先算算啊，去一场演唱会成本到底有多高。门票我们都知道啊，那内场的门票很贵，对吧？几百上千的啊，是很普遍的。热门歌手是一票难求啊，有人定闹钟抢，有人请假跨城，有人提前几个月规划行程，来回的机票车马费，这还只是钱。那更贵的是什么呢？是情绪。你期待了那么长时间，练了那么久的合唱，听了人家那么久的歌，准备一肚子的感动，就等着那一台跟台上的人一起唱出来。结果呢，前排突然站起来俩人，婚纱一穿，戒指一掏，全场注意力，这个被强行拽走了。你的视线被挡了，你的合唱被打断了，你花钱买的那份完整的体验啊，可能就此终止了一下。那这个时候你喊坐下，其实不是不懂浪漫啊，是本能的在维护自己的一个利益，对吧？那有人可能会说，以前演唱会求婚大家不都挺爱看的吗，对不对？还产生了很多热搜呢，啊，大家还跟着起哄呢，评论区也是一片祝福呢。对，以前是挺爱看的，为什么现在，哎，有的情况下就不爱看了呢？因为啊，首先就是太多了，对吧？一开始演唱会上有人求婚，那是新鲜事儿，是吧？那是新闻，哎，观众觉得哟，这个沾了喜气儿啊，愿意鼓掌。后来呢，你看这女生穿婚纱，说明什么？说明是提前准备好了。男生单膝跪地啊，撒糖拍照，这套流程被复制了无数遍，甚至啊。有的我听说这市场上黄牛都把那个什么演唱会的那个13号、14号的连座的座位包装成了求婚位来卖啊，13号、14号、1314嘛。那浪漫一旦成了流水线产品啊，这个感动就被稀释了。咱们再看那个场面，不觉得温馨，只觉得像在围观一场排练好的表演，对吧？说到底啊，演唱会是情绪的放大器，这点没错。情歌催泪，万人见证，灯光一打，确实比在餐厅啊，比在一些别的地儿啊求婚来的震撼。可是问题是，这个震撼是谁的震撼？是您的还是全场的？你想要的仪式感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就是别人愿意配合你，氛围得对啊，这个节骨眼儿，这个节点得卡对。可是你买票的时候买的是听歌的权利，不是参加别人婚礼的义务，对吧？对不对？对于别的观众来说，那公共空间呢？我们知道有一条最朴素的规则，就是你的自由不能干扰别人的权益。你可以求婚，但是不能站起来把别人挡了，不能撒糖扰序，更不能理所当然的觉得说这个全场几万人就该为你的爱情当背景板。这不是冷漠，这是边界。 所以有调查啊，还把演唱会现场求婚和道具遮挡视线、大声说话列在了同一档啊，都归为不受欢迎的干扰行为。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一方面也说明忍耐也是有限度，是吧？大家不是反对浪漫，是反对被强行拉进别人的浪漫里。所以这件事儿啊，提醒我们，文明观演的规则该更新了。以前没那么多人在演唱会上求婚，所以没人管啊，挺新鲜。现在呢，成了风气，甚至成了生意，那就得有个说法。场馆方能不能提前明确和告知，以及提示哪些行为是算干扰？观众自己也得有杆秤啊。我这样的举动，我如果是在这样的场合啊去求婚呢，或者是做一些别的这个举动的话，会不会对别人造成很大的困扰？总之呢，让音乐归音乐，让浪漫归浪漫。您想求婚，找一个不打扰别人的地方，一样能求得漂亮。哎，可是非要在几万人的合唱里插播你的婚礼，那就别怪人家喊你坐，因为那一声坐下喊的不是反对爱情，喊的是这是我的票、我的歌、我的夜晚，请您也尊重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最近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您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最近呢，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郭涛在这个短视频上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您接到陌生的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不要先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啊，安静等待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您就可以及时挂断这个电话。如果接通之后呢，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尽量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呢，骗子的系统啊，有可能会捕捉我们的人声，然后呢，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您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呢，可能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最近在10后的学生群体当中啊，一款呆毛发型正在迅速走红啊。这种发型的做法呢，就是在头顶上取一小撮头发啊，然后在距离头皮2到3厘米的地方剪断。您就知道这留下的发根啊，它就会自己炸开啊，呈现出类似于海胆、可达鸭的那种造型，也被不少人形容为小刺猬或者是机关花状。和传统认知当中垂下的呆毛不同啊，这款新式发型正是因为造型呆萌而得名。就是呢，你别的头发很服帖，但是呢，你被剪的人为剪掉的这一小撮2到3厘米的头发呀，它一定是立起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造型就比较奇特啊，也成为了几年于须之后又一款校园潮流发型。所以不少80、90、00后网友看到之后啊，直言有点看不懂啊，甚至感慨啊，就是在这之前我一直不承认自己老了。但是看到这款发型流行起来，我觉得自己真是老了啊！哎呀，突然对自己的年龄有了实感啊！当然了，我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流行啊，那些年我们不是也有非主流吗？啊，所以青春没有标准答案，做自己就好。还有人说质疑老一辈，理解老一辈，成为老一辈。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先记好了，400-608-6599。今天呢，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云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10000份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您只要打400-608-6599，每人呢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多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眼睛不舒服那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呢都特别的没精神。你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400-608-6599。人家呀就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您贴上呢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通通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十分钟内打通电话的，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购买啊，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独家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呢，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天天健康之养生智慧》节目，我是主播紫云。养生智慧节目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医调理养生智慧，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未病先防。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到各大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的名医专家，为您科学指导养生，为健康保驾护航，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养生保健。请您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
1: 达人榜，
0: 姚兰就职于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2012年参加昆明市第一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跟随全国名中医陆家龙老师学习内科疾病临床诊断治疗，同时参加第六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师带徒学术经验继承工作，跟随全欧洲中药专家联合会轮值主席、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朱冕生教授学习时空针灸，擅长针刀针灸治疗颈椎病、胸椎病、腰椎病，迅速缓解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昏、神经性头痛、肢体麻木、各类关节炎，比如网球肘、腱鞘炎、膝关节炎、足跟痛等，中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等。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2: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0: 多一份关爱，
2: 少一户贫困，
0: 不生病，
2: 少生病，
0: 扶贫济困，
2: 由心开始。
0: 咳咳咳，咳个不停。俗话说，医生怕治咳。其实咳嗽并非那么难治，只是因为咳嗽的症型较为多样复杂，因此呢，医师在辨证上会稍有难度。中医中药在治疗咳嗽上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有较大的优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姚兰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咳嗽的中医特色治疗。
3: 谢谢您主持人。您说得很对，咳嗽的确是一个高发的疾病。这个病虽然常见，但是有句俗话说，名医不治咳，治咳必见拙。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咳嗽虽然不是什么大病，有时却很棘手。有名的医生可能不愿意治咳嗽，因为担心一旦失手会影响自己的声誉。以我临床经验来讲，咳嗽很容易就能够从急性变成慢性，而且咳个十天半月甚至几个月几年的人都大有人在。
0: 那请您先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咳嗽是怎么引起的呢？
3: 好的，主持人。首先，咳嗽呢是由于外感或内伤等因素导致我们的肺失宣肃，肺气上逆，冲击了气道，发出咳声，或伴卡痰为临床特征的一种病症。历代将有声无痰称为咳，有痰无声称为嗽，所以有痰有声谓之咳嗽。临床上多为痰声并见，很难截然分开，所以就叫做咳嗽。咳嗽既是独立性的病症，又是肺系多种病症的一个症状。在西医学上，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慢性肺炎都是以咳嗽为主症的疾病。
0: 咳嗽既然是多发的疾病，是不是说明我们的肺比较脆弱，容易受攻击呢？
3: 您说得很对，我们的肺的确是比较容易被外邪攻击，这主要是因为它的身体的位置最高，为五脏之华盖。为什么叫华盖呢？中医把我们人体的心脏比喻为皇帝，因为它很重要。但是肺的位置在心上头，好比皇帝头上的大伞，保护着心脏，而这把大伞就叫华盖，它的位置比皇帝还高，可见它对于我们人体的作用有多么重要。外界的空气通过肺进入人体，它是人体的大门，气体进出的场所，所以没有肺，人断气了也就死了。肺又开窍于鼻，所以肺最易受外邪内伤之邪，继而受伤。而肺又为娇脏，因为它很娇气， 不能热也不能冷，所以外界的气候变化很容易影响肺的功能。
0: 姚医生给我们介绍的呀，通俗易懂，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我们容易外感导致咳嗽的原因了。那是因为肺的位置高又娇气，经常有人说呢，我患有内伤咳嗽啊。姚医生，那内伤咳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3: 子云，内伤咳嗽大家听着肯定比较陌生了。我们中医的经典《内经》里说，五脏六腑皆可以令人咳，肺独肺也，强调了肺脏受邪以及脏腑功能失调均能导致咳嗽的发生。对咳嗽的症状，按脏腑进行分类，分为肺咳、心咳、胃咳、膀胱咳等。根据咳嗽不同的症状，分为不同脏腑咳嗽。外感咳嗽如果时间太长，治疗又不得当，邪伤肺气，更易病情反复，而导致咳嗽间断的发作，逐渐转为内伤咳嗽。正所谓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喘，病久则喘咳并作。也就是说，伤了肺就会咳嗽，咳嗽太久就伤了脾胃。那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咳嗽久了，人就没有胃口，并且还会有痰。痰就是脾虚导致的，而如果伤到了肾，咳嗽就会出现喘息，因为中医的肾是帮助气体下降收纳的，肾损伤了，气不下，反而上逆而喘。所以老年人的慢性支气管炎，多年的咳嗽多半伴有喘息。
0: 哦，您这么说，我们就对内伤咳嗽有概念了。我听说呢，您对咳嗽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看法，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常年工作的环境比较特殊，充满了艾灸的烟尘，所以我曾经也备受咳嗽病的困扰，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攻克咳嗽这个疾病。我通过看各类医书，经过观察，我发现咳嗽多半是因为肺部的气压过高，肺气不停地想往外出。我们拼命的咳，其实就是把肺门打开，把肺里面的气放出来。
0: 当我们剧烈咳嗽一会儿后，感觉就会舒服一会儿，但是啊，嗓子一旦吸入冷空气刺激的话，就又开始咳了。
3: 没错，这就是因为肺门又关上了，里面的气又出不来了，压力重新不断的增高，这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咳嗽其实是人体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肺不至于像气球一样因为不断充气而爆炸。了解了咳嗽的原理，我们治疗咳嗽就只需要把肺部压力降低就可以了。说简单点儿，就是把肺门打开，让气进出自如，没有压力自然就不会咳嗽了。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宣肺止咳，宣肺就是开门，但是说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
0: 听您的介绍啊，治疗咳嗽，肺门是关键，宣肺就是开门喽。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把肺门打开呢？
3: 子云，我们中医治疗咳嗽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内服中药，但是中药里面有那么多宣肺的药，我们不可能全部都用上。那到底哪一些为最为有效呢？这就需要考验大夫的功力了。古代有很多医学大家给我们总结了一些很好的药方。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来辨别患者到底属于哪一种咳嗽，是外感还是内伤。

0: 境特点及个人行医的经验进行一些加减，让药方更为适合我们当地的病人服用。就好比说昆明气候温差大，患者以风寒症居多，还有我们的气候偏干燥，所以我们这边的患者以燥邪犯肺居多，治疗上就应该祛风散寒、润燥宣肺止咳为主。这里有很多药物都是宣肺的，宣肺就是开肺门，把邪气放出去。在服药治疗的时候，还要切记不能滥用清热的药物。
1: 姚医生啊，我想到我们咳嗽的时候呢，恰恰最喜欢用凉药了，比如板蓝根冲剂呀、清肺止咳的药啊。哎，那难道我们用错了吗？
0: 是的，其实可能大家都犯了相同的错误，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可能有医生那么专业，所以搞不清楚自己是哪一类的咳嗽，就贸然的用了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来治疗。殊不知，清热解毒的药物只能用在肺热型咳嗽的患者。简单的说，就是您吃了烧烤、火锅等香辣刺激的食物引起的咳嗽，这类型的咳嗽就可以用清热解毒的药物。但是在服药的同时，一定必须配合宣肺的药物。否则，寒凉的药物会把肺门关上，导致咳嗽变成持久战。大家错误的认识也是导致咳嗽难治的原因之一。另外呢，我还想提醒一下大家，咽喉疼痛并不代表就是风热，风寒也会嗓子痛。您可以自己想一下，就是在我们感冒的时候，多半也会出现嗓子疼痛的症状，所以并不是咽喉疼，就是热了，并不是太清楚自己是寒还是热的时候，不要自己乱吃药，以免耽误了病情。哦，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您知道吃多了海鲜也会咳嗽吗？
1: 海鲜不是凉性的食物吗？它怎么会引起咳嗽呢？
0: 海鲜的确是凉性的。但是您别忘了，我们的肺可是最娇贵的，它不能热也不能冷。您吃那么多寒凉的东西，首先是胃受不了，会引起胃痛，紧接着寒气上升到肺，肺就生病了。都说寒凉的东西会关肺门，那么我们的肺门关上，气出不去，那只能通过咳嗽把门震开，把气放走了。所以我们就会开始不停地咳嗽，这种咳嗽往往就是内伤咳嗽了。
1: 姚医生啊，据我观察，很多咳嗽患者呢都是晚上咳嗽加重，甚至呢都睡不着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很简单，因为晚上气温低呗，肺怕冷，晚上不咳，这更待何时呢？
1: 可是为什么沿海地区的人吃了那么多的海鲜，他们怎么不咳嗽呢？
0: 我来告诉您，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身体从小就吃海鲜，已经习惯了。我们云南人可是吃山珍长大的，所以当然受不了这股寒气。不然怎么叫水土不服呢？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1: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1: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1: 姚医生啊，您作为针灸医生，针灸可以治疗咳嗽吗？
0: 针灸当然可以治疗咳嗽，只是平时大家对针灸的印象都停留在治疗疼痛上面了。其实针灸可以治疗很多内科疾病，比如说咳嗽、哮喘、肺炎、胃溃疡、感冒发热、便秘等都可以。我们针灸治疗咳嗽呢，就很有特点，也比较直接了。首先，我们人体五脏六腑有12正经，其中有一条就叫做肺经。凡是与肺相关的疾病，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条肺经的穴位来治疗。对于咳嗽时间比较长的病人，我们还可以用针灸给病人补充元气，这样有利于患者康复。针灸治疗顽固性的咳嗽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大家呢可以尝试治疗看看。因为穴位对于各位听众来说可能过于专业，我就不说的太多。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打开肺门的穴位，大家平时可以自己多按摩这个穴位来进行保健。这个穴位的名字呢，就叫做云门，它是。

0: 费金的一个穴位，它的名字里面有个门字，就代表其实它就是可以开门的。
1: 哦，还有这样的穴位，怎么开门呢？要开哪里的门呢？
0: 当然是开天上的门了。之前呢，我就说过，我们的肺在身体里位置最高，好比为天，天阴了就咳嗽。我们把天门打开，肺里的乌云才能放出去，我们的天空才会干净。云门穴就是这样一个开门的穴位，所以它叫云门。
1: 云门的位置怎么找呢？
0: 它的位置呢，我们可以这样来找：我们双手叉腰，直立身体，在胸廓的上部、锁骨的外侧端下缘有一个三角形的凹陷处，它的正中就是这个穴位了。如果大家还不是太清楚的话，你也可以下来自己在网络上搜一搜，或者找一找相关的书籍。看一看这个云门的位置，
1: 我的理解就是胸口窝这个位置呢。
0: 您按一下，有没有一种酸胀的感觉？
1: 我找到了，这儿呢，按压起来有又酸又胀的感觉。
0: 对的，其实穴位的感觉呢，一般就是说，无论是针刺也好，或者是按压也好，一般都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如果您有这种感觉呢，那说明您就找到了穴位的位置。
1: 哦，这个就是云门穴。姚医生，除了以上您教我们的这两种方法，还有没有其他的中医方法治疗咳嗽效果比较好的呢？
0: 当然有啊，还有中药贴敷，它是利用中药制剂贴敷后，刺激局部的皮肤，促使药物经过穴位由表入里，循经络内达脏腑，然后呢来调节这个气血阴阳，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但是这种方法呢，我个人觉得比较适于儿童，因为儿童可能对于针灸啊，对于内服中药啊，可能都会有一点点恐惧的心理。但是我们在用这个中药贴敷方法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小孩的皮肤呢是比较娇嫩的，所以我们不能贴敷的时间过长，避免皮肤过敏。还有我提醒大家注意一点，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的咳嗽，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肺癌的咳嗽常常是以咳嗽或卡血为主要症状的，它是多发于40岁以上吸烟的男性。咳嗽多为刺激性的呛咳，也就是说咳嗽是比较厉害的，病情发展比较迅速。一般咳嗽病症是不具有这样的特点的，起码不会卡血。我们患者如果有相应的症状呢，就应该建议您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个肺部的 X 线检查及癌细胞学的检查，这样呢有助于您确诊。
1: 听众朋友，中医历代将有声无痰称之为咳，有痰无声称之为嗽，有痰有声谓之咳嗽，但临床上多为痰声并见，故以咳嗽并称。相信有过感冒经历的人都有过咳嗽，相比于感冒带来的身体不适感，咳嗽更多的是会导致内心烦躁，影响工作、生活和学习。非常感谢姚澜医生给我们的提醒。通过这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让我们了解了咳嗽的中医特色治疗方法。感谢姚医生的分享。
0: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明明白白治疗咳嗽，告别滥用抗生素、滥用清热解毒的药物，告别咳嗽的持久战。祝大家身体健康！感谢紫云的邀请，也感谢云南新闻广播。再会。
1: 再会。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叫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8: 北京时间10:00。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5行8桌，哪一行的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 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 19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的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 开药方的。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胡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 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杨官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杨官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胡家老糕，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三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三个月后，老羊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1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二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三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儿，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 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高持续用了一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一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用老高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胡家老高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胡家老高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2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
1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
6: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1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12: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嗯，
1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2: 就是嘛啊。
13: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
14: 啊、
13: 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
14: 嗯。
13: 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这是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得照顾老母亲呐、啊。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就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14: 嗯，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13: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4: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多快呀。
13: 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 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消本济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4: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13: 就是就是我这心呢、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说笑了，就是也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真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

0: 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两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0: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
1: 你，
0: 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胡老你也年龄大了，就是每天要注意休息，你我们这些老年病患离不了你，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他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谢谢谢谢。
1: 好，
0: 那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是胡老吧？
1: 好，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呀，您好。原来哇，我的身体是一直都很不好
1: 啊，
3: 感觉哇自己是累赘，每天哇都在拖累家人儿。哎呀，生病的那段日子哇，真的我是特别的痛苦
1: 啊啊啊！
3: 幸亏哇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病，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胡老，谢谢您喽。
1: 好，你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1: 啊、您感谢应当感谢我们的祖传秘方，那就是胡家老高了，是吧？
3: 是，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哈。我之前哇得了那个花膜炎
1: 啊，
3: 哎呀，想起当时那个情景，我真的我觉得我是太可怜了，你是走走不动，是站站不住，是走走不开，一条腿根本就不能动。这个关节哇是一天比一天红，一天比一天肿、
1: 啊、
3: 你是肿得个大馒头似的。
1: 这
3: 个膝盖哇它不能打弯呀。脚也抬不起来，你说不动还疼，一动啊就更疼的厉害了。
1: 那可不是嘛、
3: 哎呀，你说晚上睡觉啊它也不能翻身，一翻身哇疼得我是嗷嗷的直叫。没办法
1: 啊，
3: 怎么办呀，就靠那个打点滴消炎吧，减轻症状
1: 啊，
3: 但是我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1: 没错。
3: 你说隔几天打一次点滴，呀心里的感觉哇 靠那个输液活的，真的。

0: 特别的难受。
1: 就是就是，
0: 那会儿在床上躺着就不能动，你说看着电视也费劲儿。这个老伴儿啊不错，为了给我解闷吧，给我买了一台那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就听听广播，听听戏。哎，正好不是在换台的时候吧，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咱们有缘分呀，是吧？
1: 没错。
0: 后来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侯家老高了。我刚吃了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有变化。我这个膝盖上肿出来那个大馒头啊，就变小了，没那么大了。
1: 多快！
0: 挺快的，也不那么红了。效果呀、真的太好了。这胡椒老高啊，我吃了快半个月的时候吧，变化就更大了。我看见我那膝盖哇、它红肿都消了，这个膝盖哇、就慢慢它就能动了。这会儿就是来回这么踢踢腿呀、踢踢脚呀什么的，它就可以了。原来不行，原来是动也不敢动，动了疼死了。吃了快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自己哇、就可以慢慢的下地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特别好。上个厕所啊、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是太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真的是太难了，上个厕所费好大的劲儿。你看我这个人哇、是比较爱干净的，你这想去厕所吧，得两个人架的我，把我坐在马桶上，感觉才能便出来了。
1: 你
0: 因为躺呀，我的腿它不敢弯呀。每一回上厕所啊都非常的辛苦。用了屎尿裤和便盆了，这多恶心呢，没办法。胡椒老高啊，用了两个月不到，好像是半个多月多一点吧。我这个腿啊就完全好了。膝盖里头啊就没有那个积水了，也不痛了，也不肿了，感觉走路也就轻便了，灵活了。
1: 太好了。
0: 但是走起来哇、不像咱们正常人那么自然，走得慢点吧。但是起码我能走了，您说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最高兴的是啥了？老伴哇、也不用跟前跟后的那么伺候我喽。他也直接勤快点了。你看侯老师，我现在用侯家老高啊，有四个月了。我现在哇、走路一点问题都没了。这个膝盖哇、走起来是。感觉有劲了，也灵活了，也自如了，我再也不用遭罪了。
1: 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啊，太高兴了，是吧？
0: 太高兴了。你说现在上个楼呀，下个楼呀，出去买个菜呀，都可以了，
1: 活动自如。好极了。
0: 特别好。你看胡老还有一个好事告诉你哈。
1: 您讲。
0: 我本来啊还有严重那个肾病，肾功能衰竭了嘛。那会儿是一个星期透析两次。
1: 哎呦，还透析了啊。
0: 还透析了、你说雪上加霜嘛、没办法。
1: 做
0: 透析的那段时间哇，因为我这个腿它不是不能走道嘛，是吧？没办法，我就请啊医院里头把那个担架给我抬过来去医院里头透析。
1: 多不方便的是吧？
0: 特别不方便。我就那会儿就是感觉自己都绝望了，没戏唱了，可以说是就啊。那会儿你看饭也不想吃，反正我也不知道饿，不想吃。我五天五夜都没吃东西。
1: 你看看多厉害呀、
0: 我就感觉我哇肯定要完了，这次是不是就上西天了？我就这里想。
1: 很失望那时候是吧？
0: 很绝望的，可以说啊，是的。但是没想到您这个胡家老高啊，把我这么严重的个肾病啊也给治疗了。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的浑身哇、可轻松了。那会儿也就想吃饭了哈。吃上饭以后啊，身体就比原来有劲儿了。后来大夫一看，说是您这个情况吧，可以改成一个礼拜做一次透析了。这胡家老高啊，用了四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又去做了一次复查，我的肌酐哇就降到214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呀，
1: 肌酐的数值降下来了，说明肾脏功能代谢好了，肾功能好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原来肌酐可是790多了啊，尿酸也降到480了，你看大夫说你不用做透析了，
1: 嗯，
0: 哎呀，我一听哇，把我高兴死了，
1: 嗯，
0: 哎，你说这就不是等于救了我。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当然，还是听着和月亮相关的歌，说着和中秋相关的话题。快敲起鼓，吉他手春。中秋国庆双节，今年非常的爽哈、已经有很多的年轻人出了秘籍，或者说已经出了攻略，或者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在中秋假期之后呢，再请三天的公休，这样呢就可以连起来，连成13天的长假，超长假期。超长的假期该做些什么呢？除了出去玩、吃月饼，还能干啥？当然，看电影、看演出也是。那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秋国庆档的电影片单。中秋国庆假期，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电影《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和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了观影的热情。在中秋档，电影《老江湖》是由于谦和梁家辉主演，这个故事呢是因为一起失窃案而起，讲述了老的刑警和金融巨头交织的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款，一场做空操盘。剧情紧凑，反转不断，兼具幽默松弛、市井烟火和紧张刺激的正邪拉扯。而电影《您之手》聚焦了当代女性的情感和生活，讲述了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下的挣扎、治愈和和解。影片呢，用细腻温柔的镜头刻画了成年人的隐忍、温柔和坚强，在琐碎的日常当中看见生活的温暖。一部动画电影《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他把故事的背景设置了唐僧西天取经之前的500年，讲述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到底如何，可能大家要走进影院才能了解。喜欢喜剧的朋友，中秋档的影片有一部不容错过，那就是《铁达尼的号》，这是由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故事聚焦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和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的普通生活，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探讨了当代人的婚恋困境、职场压力和家庭矛盾，笑中带泪，温暖治愈。喜欢看刺激大片的，这部电影当然不能错过，那就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的这个重磅重映。那这一次的加码真响版呢，将会比原版多出4分钟的全新的镜头，也为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埋下了伏笔。除此之外呢，剧情片《爸爸我爱你》以及《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和《某年盛夏禅衣》也会在中秋档上映，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观影选择。那接下来再来说说国庆档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影片。首先介绍的这一部呢是《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人员成长为屡开先创的传奇人物的故事。而这个影片啊，取材于真实的案例，他把刑侦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融入到了案件的侦破叙事当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彼此的托举，从毫厘的痕迹当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而另一部影片《活色生香》是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

0: 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它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喜欢动画电影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佩奇带到了中国，而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和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的假期。这部影片继续地延续了一系列的温馨可爱的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引进的大片哈，喜欢布拉德皮特的朋友不能错过，叫做《野兽之心》。它讲述的是男主和战犬在极端环境下相互依存，相互双向救赎的故事。这部影片当中硬核生存的戏份张力拉满，而且呢，据说是布拉特皮特全程没有用替身，自己来出演动作戏，所以格外的值得期待。人和动物的情感细腻的线也非常的感人。那除此之外呢，像影片《重生二》、《征战》和《古宅绣花鞋》这些影片也将会在国庆档上映。
1: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
0: 说完了电影市场，我们再来说说昆明的演出市场。9月26号、27号、10月1号、2号的晚上19:30，在昆明剧院的大剧场会上演滇剧《古滚流风》。在10月4号和5号呢，也会上演滇剧《长生殿》，同样是在云南省滇剧院昆明剧院的小剧场。那么在接下来国庆的假期呢，大家还可以看到的有10月7号晚上19:30在昆明剧院大剧场上演的《歌声咏经典》中外声乐作品音乐会。
1: 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0: 好了，刚才一口气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可以看的演出，包括可以看的电影。月饼也说了，月亮也聊了，这个中秋，当然不管您用哪样的方式来度过假期，天气晴好，都希望您的心情能够和天气一样的晴好。在这儿，白倩也代表云南新闻广播所有的编播人员，祝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中秋假期阖家团圆，月圆人团圆，幸福安康。节目的最后，把这首《乌云遇皎月》送给所有的朋友，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好的，伴着这首歌，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十万加。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7: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0: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1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20: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金色热线。大家好，我是鲍蕾。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延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重点关注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开展生态惠民、生态惠企等行动取得的成效，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当中的一些具体举措。我们也欢迎各位反馈相关的热点问题。
0: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的率队主嘉宾，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凤志。您好，孙副厅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孙副厅长一起参加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督察员刘娜、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陈玉松、大气环境处处长孟广志、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李静伟、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周鑫。欢迎各位。
0: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90871961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 APP 留下您的问题，也期待您的参与。
1: 好的，接下来进入的是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那么9月10号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率队参加了金色热线节目时，就记者调查反映的楚雄州医药饮片标准短缺、省级中药材标准制定中医药等少数民族药缺少专门的编写规范等问题做出了回应，表示省药监局将通过课题研究、快速认可临床急需品种等方式，推动医药饮片标准增加。那么节目的结束后呢，省药监局相关的处室与楚雄州相关单位进一步进行了对接，围绕临床急需品种的梳理、标准研究申报等环节开展了帮扶指导。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将通过一个短片进行了解。
3: 据了解，近年来，省药监局从现有医药材标准中筛选临床急需品种，开展饮片标准研究，快速认可了一批医药饮片标准，并与楚雄州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
4: 我们就已经从云南省药材标准里边的163个医药标准里边筛选出来了56个饮片标准进行研究，经过组织检验审评的专家以及彝族地区的专家充分的论证，快速的认可了38个医药饮片标准，使得现在的医药材饮片标准升到了77个，有效的拓展了医保支付范围。
3: 同时，省药监局与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建立了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省药监局协调多部门与药品研发单位、生产企业、医疗机构等主体开展面对面的政策解答和服务指导，
4: 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呢也能够对他们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精准的帮扶。现在呢已经有7个药材标准呢已经通过了标准的符合，进入了我们的审评阶段。
3: 在省药监局持续帮扶推动的同时，楚雄州也在同步谋划本地医药标准体系的扩容升级，计划通过3年行动进一步扩大标准覆盖面，让更多医药材和饮片有标可依。
5: 下一步我们将启动楚雄州医药标准200/3年行动，分步制定医药材标准24个，饮片标准12个，力争到2029年底实现覆盖全州的200个医药材标准、100个医药饮片标准，早日让更多的医药标准落地实施。
3: 针对记者调查中反映的医药有方无药、有药难报的问题，省药监局将进一步提升省级中药标准服务效能，鼓励引导企业、科研院所开展标准研究，推动更多医药饮片标准落地。
4: 企业和科研院所呢，是作为标准研究的一个主体，我们呢会引导他们以临床急需为导向，梳理临床急需的品种，然后强化服务指导，在他们的标准起草申报之前，我们就能够提前介入，严审联动，实现精准的帮扶，在确保审评质量的前提下，压缩我们的审评时间，做到随到随检、随检随报，提高我们的办理效率。
3: 与此同时，相关机构也在积极运用现代检验技术，对现有医药材标准进行梳理和提升，为标准制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6: 我们就需要梳理163个医药材标准当中有哪些标准的项目比较单一化，就运用更现代 更高端的检验技术，对这些需要修订提升的医药材标准的项目进行提升，从而使我们的监管部门、生产企业、使用单位呢，能够更好的全面的把控医药材的整体质量。
3: 针对医药等少数民族药缺少专门编写规范的问题，省药监局将通过更新专家委员会、增加民族地区专家比例等方式，强化标准制修订的审评支撑。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对我们云南省的中药饮片的委员会的成员进行更新。我们也在考虑在我们的标准里边体现它的民族性，比如在它的功能组织、它的药材的表述上引用民族语言来进行一个标注。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开展“生态惠民”“生态惠企”专项行动。那么，根据我们所知呢，“生态惠民”行动啊，已经连续开展了三年，在2026年，它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进展？节目一开始，首先请孙副厅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7: 好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我们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正企一贯的这个学习教育的要求，那么连续三年开展生态惠民，特别是2026年，我们挑选了100件群众身边急难愁盼的事情，把它作为重点攻坚的省级清单，同时带动各州市也梳理了210件州级的问题清单进行集中的攻坚。那么今年的这个数量，相比2025年生态惠民行动来说，我们100件覆盖了16个州市、93个县市区，覆盖率达到72.1%，提升了6.2%。那么在重点督办的问题当中，有80%的都是餐饮油烟、夜间的噪声、污水直排等群众高频投诉比较揪心的问题。我们制定了突出生态问题整治的专项行动方案20个，这些方案分类施策，重点攻坚，通过一个问题的解决带动一类问题的解决。我们坚持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推动解决老百姓门口的烦心事。截至9月10日，省级100件清单问题办结84件，阶段性的办结7件，办结率达到84%，其中8个州市办结率100%。各州市挑选的210件民生问题办结182件，办结率86.7%。没有办结的问题，年内我们一定办结。问题的处置的整改和整改的质量同步得到了提升。那么下步我们会持续盯紧这些问题予以督办。
1: 孙副厅长，您讲得特别的好啊，这个数据的背后体现的是我们民生的温度啊。那在这个群众身边的水体，其实承载着老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乡愁记忆。那么保护治理工作其实就事关我们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这也是受到了社会的关注。那么在群众身边水体治理工作方面，有没有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呢？
7: 群众身边的水体啊，是指我们居住区域、生产生活相关、密切相关的江河的二级支流及以下的小坑塘、小沟渠、小公园，特别是我们日常吃完饭之后要去散步的一些要走到的地方。所以今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转发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行动方案。那么对“十五五”如何来治理群众身边的水体，来推进美丽河湖的建设，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其实啊，省委省政府对这个事情高度重视，早在2025年就已经做出了部署。当时我们牵头就印发了县级以上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治理的工作指南试行，也开展了县级及以上城市群众身边小微水体的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一些初步的成效。
1: 那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我从4个方面来说吧。一是我们摸清现状底数， 我们全面的排查了16个州市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那么总共是343个。目前来看，状况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那么1至3类的水体，也就是优良水体，有146个。那么4类到5类的水体188个，劣五类的水体只有9个。第二个呢，我们排查以后，我们进行分类的实测，我们把它划作3类，也就是1到3类的，我们叫做管护类，主要是水体清澈、水生态良好。那么这146个呢，主要是强化管护的责任，加强监督的考核，确保水体持续的清澈，水生态持续的良好。那么水草让它长起来，鱼让它游起来。那么第二类主要是我们4到5类的水体，我们叫整治类，我们叫提升类。这个水体呢，一般来说我们从感官上看，水体比较浑浊，水生贝的植水体里面的水
1: 植被比较少了，
7: 也比较少。那么这一类呢，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有针对性的进行水生态的修复，进行治理。那么对于劣五类的9个呢，我们进行整治，因为这类水体发黑发臭，生态功能丧失。那么我们系统的开展成因，一水一策的来进行治理。那么截止到目前啊，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188个水体当中有22个水质类别至少提升了1个类别，整治的9个水体当中有8个水体已经整治脱劣。第三个方面就是典型引入，我们也总结了昆明市五华区莲花池、公园1903、景观湖、云湖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我们形成一些治理的典型案例，也印发到16州市供大家学习。大家知道莲花池啊，我们采取了内源治理、水生态系统的构建这些措施，那么由原来的劣五类提升到3类，目前水草茂密，鱼翔浅底，是非常漂亮的。
0: 嗯，
7: 也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去看看。
1: 很健康的水生态，有个很大的提高了。
7: 公园1903呢，大家更是经常去。
0: 对，
7: 这个地方呢，我们也采取了措施，那么水质从5类提升到了3类及以上，目前状况也是很好。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干活总要有钱，所以我们在资金保障方面予以保障。在2025年呢，我们省对下的这个为数不多的一些资金里面，我们安排了1200多万，那么重点对大家非常熟悉的翠湖进行治理。大家也看得到，目前翠湖的治理呢初见成效。那么现在在编制着预算，在明年的预算里面，我们重点也会对一些城市的一些重要的景观水体呢来进行这个治理攻坚。
0: 是的。
1: 那么下一步咱们的工作如何再继续开展呢？
7: 下一步啊，我们主要落实好国办这个文件，国办这个文件里面核心就是5大攻坚站。那么5大攻坚站，第一就是工业园区的水污染整治，第二呢是县城乡村的河臭水体的治理，第三是畜禽粪便的综合治理，第四是乡村河库的管护，第五呢就是小微水体的继续排查整治。我们通过这5大攻坚行动呢，有效地破解水污染防治的深层次问题，那么解决

0: 好群众家门口的突出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水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嗯，是的，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哈，无论是莲花池或者是翠湖，现在大家最深刻的感受呢，就是的的确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生活的这个
2: 环境越来越好，
1: 家门口的水生态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这份幸福已经变得可感可及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提到了生态惠企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当前我们省正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省生态环境厅在精简流程、提速增效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孙副厅长，
0: 坚持高水平的生态环境保护，以高质量的服务、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两项任务啊，是生态环境部门非常重要的两大任务。那么，如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那么，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是做好我们的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
1: 嗯，
0: 那么这个里面，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项目的落地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责主业。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发力的，一个呢，把服务的关口要前移。
2: 嗯，
0: 从2023年开始啊，我们就推行了环评服务的6个在一线的工作方法，把每个月的10号定为一线服务日，都是组建服务队，直接到项目的现场，对重大项目实行3本台账跟踪管理，从项目的选址、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就提前的介入，帮助企业把环评做在前头，避免少走弯路。不能说只不行，要从怎么行来提出这个对策建议。
1: 嗯，
0: 那么近3年来，全省累计有6000多个项目啊开展了现场的服务，从线上的简答咨询4400余次，有效地破解项目环评的难点、堵点。第二，在审批的环节上要提速，全省环评审批的法定时限，在法定的基础上，我们压缩了60%以上。省里面还出台了精简、简化环评、豁免手续、达困审批、融券候补、两证联办等近60项。改革举措，那么这些举措呢，在我们的官网上都有，欢迎大家查阅。我们也把环评审批的环节，那么做到能简则简，能免则免，能快则快，为企业节省时间和成本。当然，前提是要严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那么我统计了一下，14个区间，全省共审批建设项目13718项。预期的投资超过了2.6万亿，以实实在在的审批效率服务了全省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2: 其实刚才孙副厅长也提到了，这个河湖的水质其实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质量，那蓝天净水蓝天碧水净土其实要落实到的是我们群众的房前屋后。那么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要特别关注，就是入河排污口的监管，是我们水环境治理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接下来也想请我们孙副厅长再来介绍一下，2026年云南省在入河排污口监测监管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部署，我们将采取哪些的举措来保障这个排污口的规范排放呢？
0: 好的，主持人，要整治水体，那么关键我们找到源头，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排污口。那么怎么来进行整治的话，这些年我们下了很多功夫，这个问题请厅里面的水生态环境处的处长陈玉松同志作答。
1: 好，陈处长。
3: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入河排污口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是污染物进入我们河湖的关键关口，强化排污口的监管呢，也是我们推进美丽河湖建设、保障水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抓手。应该说，14五以来啊，我们就大力的推进排污口的排查和整治。全省呢，共排查了国家重点水体的入河排污口呢，9439个。
1: 嗯，
3: 我们全部的完成了溯源，溯源率达到了100%。
2: 嗯，
3: 截止到这个2026年的7月份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完成整治的排污口呢是8933个，目前我们的整治率也达到了94.64%。
1: 嗯， 好，那具体来说哈，我们这些年取得的成效已经用数据说话告诉我们，这是实实在在的成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工作会开展？
3: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呢，我们将按照国家关于建立分类分级的监测监管体系的这个要求，立足我们云南的实际啊，从四个方面来推进工作。
1: 嗯，
3: 第一呢，就是要拓展延伸我们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的范围。我们这次排查整治呢，将坚持全域的覆盖，就对全省的所有的流域都实施了全覆盖。同时呢，在推进重点的攻坚，我们的重点攻坚呢，将放在我们的国省控断面所在的水体。我们要建设成为美丽河幅的水体，以及重要的二三级的支流，以及刚才孙副厅长介绍到的群众申辩的水体，作为我们重点的攻坚的区域，来开展好这个入河排污口的排查工作。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建立排污口的两类三级的监测制度。两类呢，具体来说呢，就是责任主体的自行监测和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性监测相结合。同时呢，我们压实三级的责任，一个呢是我们省生态环境厅，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州市生态环境局，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的排污责任主体，三方的这个监测职责，通过逐级落实我们的监管责任和治污主体责任，强化监测数据的分析研判，我们来精准识别问题排污口，并组织开展好整治工作。第三个方面呢是健全问题发现机制和整改机制，我们将制定排污口的清单，组织开展好差异化和常态化的巡查，同时呢，强化对问题排污口的溯源分析，明确责任主体，并交办限期整治，也落实好分级验收和分级消耗的制度，实现我们的溯源、交办、整治、验收、消耗全链条的闭环管理，确保我们各类的排污口的问题整改呢能够落地见效。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就畅通渠道来推动社会的共治，我们加快推进排污口的标识牌的这个规范化建设，明晰每一个排污口的身份信息。同时呢，我们也推动排污口的一口一码的数字化标识，下一步老百姓只要扫这个码就能完整的看到每一个排污口的信息。
1: 嗯，
3: 我们将畅通网络建设，便捷的这个投诉举报的这个渠道，来充分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啊，发现我们排污口的异常问题，可以及时向我们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的核实处理，实现我们的整改的闭环，凝聚起我们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守护我们的美丽河幅。
1: 嗯，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能够让我们的江河湖泊始终都能守护住它最美的样子哈。那随着大家的生活品质在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大家对生活的要求品质也是越来越高了。那么近期我们金丝儿县节目组接到了群众的投诉，表示酒店的冷却塔还有风机设备持续运行，产生了噪音，长期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的生活起居。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金丝儿县的节目组的记者呢就到了现场进行实地的采访，我们跟随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近期金丝儿县节目组先后接到四起针对辖区内一处酒店的群众投诉，四起投诉焦点高度统一，均直指酒店冷却塔风机设备运行噪音超标持续扰民的问题。
5: 每天早晨他们那边那个风机呜响得很，就你们这个有关部门能不能去监管一下，给协调一下，这种完全吵到人休息了。这种
4: 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噪音困扰，酒店方也向记者说明了噪音扰民的具体缘由。
6: 风机的话，因为是跟着我们运营时间走的，像早上的话可能会在要出客人的早餐4:30到5:00这样的话就会开启，然后晚上呢如果有晚餐的话可能到8:00结束。实际上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投入运营了，但是我们旁边的这些住宅楼呢是在今年3月份开始陆续的入住，早上因为周边的环境比较安静，然后这个风机这个声音呢就比较突出一些。
4: 为切实核查投诉实情，规范处置环境扰民问题，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迅速启动执法调查程序，开展全方位现场核查工作。
7: 经过我们现场核查判断，你们酒店应该做一个噪声监测。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全力配合你们。
4: 执法人员和检测人员细致排查酒店冷却塔、风机等涉噪设备的运行时段、作业工况，精准锁定噪音扰民源头，同步开展专业噪声现场监测，完整采集监测数据，留存现场影像取证资料。
8: 接到信访投诉以后，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现场核查，排查噪声产生的原因，并根据需要开展噪声监测。
4: 据了解，在接到相关问题反馈后，酒店也积极正视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方案，计划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专业降噪设备，对设备噪音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但受降噪设备生产加工周期影响，整改设施暂未到位，降噪施工未能如期开展，噪音扰民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为凝聚监管合力，执法部门依法将现场核查情况及噪声监测结果函告属地街道和公安部门，同时依据调查核实情况，向酒店正式下达涉嫌生态环境违法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治理要求和整改时限，督促企业压实环保主体责任，限期完成噪声专项整改。
8: 噪声结果出具以后，确认该酒店噪声存在超标的情况，我们要求酒店限期整改。
1: 是的，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省生态环境厅，企业目前已经收到了涉嫌生态环境违法整改通知书。那目前的整改情况怎么样？如果后续企业逾期整改不到位，降噪效果不达标，那我们又会采取哪些惩戒和处置的措施呢？孙副厅长。
0: 这个问题啊，我们省市区都是实行三级联动，同频共振，同向发力。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电话连线一下盘龙区生态环境保护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也是刚才视频中大家看到的王平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的，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汪平中队长。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的，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9: 该酒店的话已于2026年9月1号已经完成全部厨房改造工程，建造改造工程。我局工作人员的话也对整改情况已经开展过了那个现场核查，确认酒店设备已经产生的噪声强度较以前明显降低，对周边住户的正常休息的干扰也明显减少。目前酒店已完成建造设施的调试，改造项目进入稳定运行阶段。
1: 好的，就是我们已经有一具体的一个处罚的措施哈。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长期对经营性的场所加强一些监管。谢谢您的介绍。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辖区经营性的设备噪音扰民这类高频的民生问题，那么后续我们是不是还会常态化的排查和提前干预呢？孙副厅长。
0: 噪声扰民这个问题的整治啊，一直是我们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今天请这个厅里面到现场的大气环境处的处长孟管志同志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做个解读。
1: 好的，孟处长。
10: 好的，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下一步呢，我们将呢对此类问题开展大数据的一些分析和研究，对一些重点区域呢开展巡查和排查，梳理我们的问题清单，会同我们相关部门督促推进我们的一些综合治理的措施。刚刚片上也看见，也反映了一些情况。第二个呢，我们是加强我们的宣传。特别是围绕着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因为今年8月15号开始实施，那么是通过宣传，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引导我们这些经营主体能够采取一些措施，降低我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噪音，比如说是选用低噪音设备，开展我们的相应的设备的运行的检查和维护，落实我们的一些降噪措施。当然了，我们在接到投诉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现场开展相应的调查跟处置。 压实我们经营主体的主体责任，
1: 嗯，
10: 共同来解决我们群众身边的噪声污染的一些问题。
1: 嗯，是的，您刚才提到哈，会大家如果接到大家的投诉，我们常常在遭受这个噪音污染的时候呢，会选择比如说拨打市长热线来反映。
10: 对，
1: 那除了这条热线之外，还有其他的投诉的方法吗？
10: 有，一个是市长热线12345，还有一个110，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态环境保护投诉举报平台，那个是一个网络平台，可以进入生态环境部网站或者生态环境厅网站里边就有投诉的一些接口，点进去输入相应的内容就可以点击投诉，我们会根据投诉举报的情况进一步核实处理。
1: 嗯，好的。那么针对这样的噪声投诉量大的情况，2026年以来呢，生态环境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在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10: 噪声投诉这个呢，其实确确实实是我们生态环境领域投诉量最大的一个领域，一个类型。那么2026年以来呢，我们重点呢是推进了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持续深化控噪声专项行动，这个呢是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省生态环境厅是作为牵头部门，我们会同了相关的部门，围绕控噪声专项行动的8个内容，持续推进我们的噪声污染防治的工作。当然了，其中我们也有几个比较好的一个特色做法，这个在全国也有点类似于首创吧。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会同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部门联合开展控噪声专项行动的培训。这个培训呢，第一个呢是把2026年的工作具体的任务分配到我们不同的行业主管部门。第二个呢是要通过培训交流大家在控噪声过程中的一些好的一些经验。那么达到一个我们互通有无，共同推动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规范的推进宁静小区建设。因为2026年我们是印发了云南省宁静小区建设指南，在这个指南的引导下呢，我们从由下而上的开展我们宁静小区的建设，通过宁静小区这个宁静细胞的建设呢，推动我们整个社会的控噪声的相关的一些工作。这个我们也印制了宁静小区建设的优秀案例集，那么在全省进行一些交流。第二个呢，我们是重点是个开展了典型案例投诉的典型案例的调度和处置工作。那么今年我们先后分两批开展了典型案例调度，第一批是12件，第二批是27件。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的调度处置，形成一些好的一些经验做法，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的缓解或者说解决，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持续推动我们的噪声污染防治的地方立法的工作。今年我们重点开展了，也就是云南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条文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广泛的开展了社会公众、省直相关部门、16个州市还有企业的多轮征求意见，也召开了企业座谈会、立法听证会。同时呢，我们也同步在推动我们的整个的立法的一些前置工作，比如说是社会公众的风险评估啊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当然了，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今年噪声扰民的情况呢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一到七月份呢，我们整个城市所在地政府的州市政府的所在地城市的功能区环境噪声达标率呢，是相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个百分点。同时呢，我们从生态环境领域这个口的统计来说呢，我们噪声污染噪声投诉的投诉量较2025年同期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1: 好的，
10: 情况就是这样。
1: 太好了哈。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呢，其实是每年的核心攻坚的工作。今年我省聚焦督查反馈问题，又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那目前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的进展情况又怎么样呢？刘副厅长。
0: 好，这个问题请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办公室的督查员刘娜同志回答。
1: 好的，刘督察员啊，
11: 谢谢主持人。这个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问题整改呢，一直是我们的这个核心工作。所以呢，我们今年也是认真履行这个省委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暨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呢，在这个加大这个调度督办、分析研判，还有这个跟踪问效下面呢，下了大功夫，主要是开展了这个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我们强化在一线的这个督导，针对这个工作呢，我们年初就制定了相应的这个工作计划，常态化的组织开展这个现场的督办。特别今年以来呢，我们也是创新了一个工作的这个方式，然后对这个全省这个督查反馈的问题整改呢，开展了这个交叉督查，然后出动了200多人次，然后发现了300多个问题，然后在正在开展这个把这个问题呢正在做着这个督促和督办。确实呢，通过这个交叉督查呢，把这个问题呢，第一个早预警、早报告、早解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精准跟踪督办上下功夫。我们现在每年呢，每个季度都是开展了这个突出问题的一个分析研判的这个工作，做到这个交办督办一体推动。特别是在这个发挥了这个以督促改、以督促效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针对这个督查整改滞后的问题呢，我们也是严格的落实这个三个叮嘱的要求。第一个呢，就是叮嘱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呢不反弹；第二个呢，是叮嘱滞后问题搞攻坚；第三个呢，也是把这个未达时序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做到这个抓好这个进度的要求。所以这个2026年以来呢，通过这个攻坚行动啊，包括这个整改滞后问题的一些通报和督办，然后对这个问题整改的这个滞后的问题有一个大幅的这个下降。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建立健全这个机制上也是下了大功夫。特别今年为了推动这个整改工作的这个进一步的规范、法治和常态化、长效化，我们呢出台了这个关于加强和改进这个生态保护督查改进工作的意见，然后特别是出台了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预警提醒的一个工作办法。这个办法呢，是为了推动整改问题里面的一个我们通过这个三级的这个红、黄、蓝的这个预警机制呢，保证这个整改工作呢早发现、早预警。第三个方面就是还在推动这个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明责、知责、担责，特别是在这个下好先手旗上，我们也进一步的出台了这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造生态、改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常态化的一个监管的工作办法。也是做好这个发挥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三兵的作用，包括是哨兵、精英兵和侦察兵的作用。所以目前的通过这些措施的落实，我们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的40个问题呢，现在已经完成整改了18个，其余的22个呢正在按时序推进。交办的3143件群众投诉举报问题呢，现在已经办结了3126件。办结率呢达到99.46%。
1: 是的，
2: 成效显著哈。
1: 对，尤其刚才提到这个哨兵、尖兵、侦察兵，可以说让我们对这个生态环境的监察更有力了。
2: 是的，更有信心了。那么其实呢，刚才我们还要聊到一个关于我们美丽云南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民生事项，就是垃圾扰民的一个情况。那么固体废物的一个非法倾倒就会带来这个垃圾扰民的这个问题。那么针对群众关切的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排查整治工作，我们今年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孙副厅长。
0: 主持人，那个垃圾非法倾倒这个省里面非常重视，厅里面也成立了专班，具体呢就是我们厅里面的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处的处长李进伟同志在负责，请他作答。
1: 好，李处长。
2: 好，李处长。
10: 好的，那个省生态环境厅呢，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的三个绝不允许、三个不到的工作要求呢，来推进落实。
12: 绝不允许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绝不允许对生态环境问题呢视而不见、失管失察，绝不允许呢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呢落实不到位。三个不到呢，主要是要看不到垃圾的这个乱堆乱放，闻不到臭味和异味，听不到群众的骂声。环保厅呢，就是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来推进落实。一呢是，组织开展全面系统的排查，通过压实行业主管部门、环保部门和属地政府、企业部门的企业单位的这个四个责任呢，通过行业部门的排查、群众的举报、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大数据分析等多种形式呢，全面系统的排查固体废物的非法倾倒的问题。特别是对老百姓密切关注的生活垃圾乱堆乱放、露天焚烧的问题呢，生态环境厅和住建厅呢，采取背靠背的这个排查、面对面核实的方式呢，在全省开展了这个拉网式、起底式的这个大排查。二呢是科学规范的进行整改，我们坚持边查边改，因地制宜科学的处置这个垃圾问题，对发现的问题呢实行双交办，这个问题清单呢同步交办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加强督促整改，对环境污染隐患突出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我们优先整改，重点督办。这个三呢是完善这个长效机制，一方面呢加强常态化的巡查排查，建立呢问题发现、整改、督办、消耗的工作闭环，然后开展这个生活垃圾治理的这个攻坚行动，采取呢城乡一体、镇村一体、就定就地处置等方式，推进生活垃圾的收集、转运、处置能力的全覆盖。那么截止到8月底呢，累计排查发现生活垃圾问题呢是2420个，规模能达到约9.79万吨，已经完成整改呢2361个问题，清运处置呢，达到了9.75万吨，整改完成率呢达到了97.56%。累计排查这个生活固体废物问题呢是3851个，规模呢达到了44.6万吨，已经完成整改呢是3718个问题，清运处置呢约34.87万吨，整改完成率呢达到了96.55%。
1: 好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哈，让我们生活的环境不再受到这些固体废物垃圾的困扰。
2: 是的。
1: 其实关于这个生态环境的维护，除了我们个人的行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呢，就是涉及到企业是不是规范的经营哈。
2: 是的。
1: 那么云南省在生态环境领域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方面是开展了哪些工作，成效又怎么样呢？孙副厅长。
0: 好的，省生态环境厅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实行全省统一的生态环境监管，那么生态环境执法呢是监管的一个最主要的抓手。那么我们请生态环境执法局的局长周新同志回答。
1: 好，周局长。
13: 好的，主持人。开展生态环境领域规范涉企检查的专项行动，是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重要举措，是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今年以来我们全省执法队伍严格落实规范整治的具体要求，聚焦两维四乱，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开展。所谓两维四乱即是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检查、乱罚款、乱收费、乱查封。我们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举措。第一是全面开展排查，我们先后 印发了四个工作方案，三次向社会和公众公开征集问题线索公告，多渠道排查信息。今年以来啊，我们共推动问题整改183个。第二是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的制度，我们统筹省市县的

0: 的次数啊，增加了27.6%。同时啊，我们在检查时的问题发现率提高了11.3%，既做到了执法有力度，又确保了执法有温度。三，是推动包容审慎执法。今年是法典的40年，我们着力加大法典的宣传。全省今年以来共开展普法11000余次，同时我们组织对全省的1126家企业进行惠企服务的座谈，解答企业的急难筹判问题116个。同时我们对全省的1064家企业实施正面清单管理，对于正面清单管理的企业，原则上不进行现场的检查。同时啊，我们还持续加大轻微违法不予处罚的制度。我们今年以来共办理不予处罚的案件是360件，免罚金额达到5995.5万元。四，就是注重长效机制的建立。我们制定实施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部门涉企行政检查的措施，修订了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与基准规则等机制和制度，将专项权行动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实现从集中整治向长效治理转变。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抓好问题的排查整治，持续提升规范执法水平，持续推动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常态化，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谢谢您的介绍。那其实整体来说呢，让我们把群众的这个烦心事变成我们的上心事，最终再反馈给群众变成他的暖心事、安心事。那么其实今天刚才大家都已经提到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是正式实施了。那么这部法典其实相对于我们之前的环保的法律法规，它有哪些不同？它对老百姓的生活有哪些正向的影响和改变呢？孙副厅长。
2: 这个我们视频连线厅里面的法规标准处的处长柴烨。
3: 好的，我们现在就视频连线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处长柴烨。您好，柴处长，请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4: 好的，你好，主持人。今年的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也是全球首部系统性综合性的生态环境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进入法典化、法治化、系统化治理的一个新阶段。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整合了以往分散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律，统筹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系统构建了生态环境的法律制度体系。生态环境法典呢，共有5编1242条，打破了以往碎片化的治理模式，统筹推进降碳解污扩绿增长，为我省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那么法典呢，也是高度的关注民生关切，对餐饮油烟、社会噪声、污水乱排、垃圾扰民、黑臭水体等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做出了细化的规范，让群众反映环境问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了更明确更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呢，明确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大家主动监督举报环境违法行为。那么在这个生态保护的层面，法典呢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系统治理，强化了森林、湿地、江河湖泊、自然保护地等重点生态资源的保护，为区域的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流域的综合治理呢提供了坚实的这个法治支撑。那么对企业而言呢， 法典呢进一步压实。

0: 实了企业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明确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法定义务，倒逼产业绿色转型，规范排污治污行为。对广大的市民来说呢，节约资源、绿色低碳生活呢，也不再是一个倡议，而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开展生态环境法典的普法宣传，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指引，依法履职、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执法，以法治的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在法治的轨道上助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共赢。谢谢主持人。
1: 嗯，好，
2: 谢
1: 谢您的介绍。
2: 嗯，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提问哈。有网友反映呢，说自己家小区楼下就是自发形成的夜市，每天晚上的噪音和油烟是让人不堪其扰。城市需要烟火气，但是啊，我们的生活也需要安宁。那请问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孙副厅长？
3: 还是请大邱的孟管制出战。嗯，真的。
1: 好，孟处长。
4: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去年开始就已经有所关注。
1: 嗯，
4: 我们也组织了部分城市对这个问题呢进行了开展了一些调查，一些调研。这个呢也是我们近几年推进我们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确确实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嗯，
4: 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些问题呢要解决呢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系统的一个问题。我们觉得呢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引滩入市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途径，在我们相关的一些区域呢能够集中的形成一些市场，夜经济的发展市场，这些摊点呢能够引滩入市，那么集中的也进行一些污染防治的一些处置的一些措施，相关的一些州市呢也有相应的一些经验，一些很好的经验。这个呢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呢下一步呢会去推动。
1: 嗯，
4: 当然了，碰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相关的群众还是该打12345热线电话的，该打的进行一些投诉，一些反馈。那么通过这些反馈、这些举报呢，能够推动我们相关的部门一起来协同解决这些问题。
2: 是的，烟火气要有啊，但是我们的油烟味儿不能有，生活的安宁还是要保障的。
4: 对。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网友还有很多留言，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不过呢，在明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详细解答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是的，那么下期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9月24号，我们将对今年第三季度上线单位的部分问题处理情况进行追踪回访，敬请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北京时间13:00。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1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9: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9: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

0: 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新闻正在发生，要闻快速浏览。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您值得关注的大事要闻。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据文化和旅游部介绍，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1.54亿人次，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1.48亿人次，同比增长20.8%，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根据市场调研数据，预计今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至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仍多降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日前，我省针对不合理低价油、强迫诱导消费、转拼团乱象、隐形购物等突出问题，出台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方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就协议总秘书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组建进展及启动工作准备情况交换意见。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吉纳夫国际机场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的凌晨2时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速览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

0: 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各位听众，这里是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播大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云南以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为主线，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推出大体量、高密度、多场景的假日消费供给，热成。

0: 很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开启多姿多彩的秋游之旅。
1: 中秋国庆假期，昆明市从景区景点到城市街区备足文旅消费大餐，让市民游客既能感受春城风光，也能体验城市烟火。在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展上，1.2万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次第绽放。依托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历史底蕴，公园推出长联雅宴，并配套国风夜游系列活动。大观公园副园长赵青，
2: 我们的 NPC 呢会跟游客有些互动，比如说是我们的对诗、赏月、沉浸式的游园集章，让我们长联文化可感可触。
1: 昆明南墙街巷用票根经济点燃城市消费烟火，9月25号到10月7号，消费者持五华文旅消费券或拓东体育馆演唱会门票，即可在200多家商户店铺消费时享受折扣优惠。民族长街宴、民族歌舞表演也将轮番上演。南墙街巷企划主管何云生，
3: 我们邀请到了30余位来自昆明或者地州的大厨，现场制作文山的麻辣鸡、牛肝菌焖饭等等的一些特色美食，邀请现场游客市民一起品尝评分。
1: 山西游客常先生，
4: 就希望感受一下云南这个民族文化。
1: 成都游客冯先生，
5: 我希望在昆明过一个充满新鲜感和充满惊喜的一个中秋。
1: 国庆期间，云南礼物旗舰店也将落地昆明翠湖公园，整合潮玩文创、非遗匠心、生态物产、云品生活四大系列1000多款特色商品。康旅集团云南山海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黎涛，
6: 我们将以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为起点，在云南核心景区、商业区、机场、高铁站等游客密集区域广泛布局云南礼物门店，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可看、可游、可带、可传。
1: 中秋国庆期间，云南文旅还将重磅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持续到今年年底，全面覆盖景区游览、休闲度假、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贯通文旅消费全链条。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7: 180项福利直达游客，既是一场全民普惠的文旅盛宴，也是一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的集中展示，依靠高密度、高品质、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和惠民政策，持续擦亮云南文旅金字招牌。
1: 此外，双节假期，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昆明位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第2位。飞猪平台租车服务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部分昆明本地租车行国庆预订率已达80%至90%。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副处长恒小周，
8: 双节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运力统筹，指导租赁企业加大车辆投放，重点保障机场、高铁站等枢纽的用车需求，持续优化异地还车服务，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覆盖范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租赁车市场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低价引流、隐形收费等违规行为，坚决维护好租车市场的秩序。
0: 中秋佳节，云岭大地节庆活动精彩丰富，各地依托民族特色推出文艺展演、民族体验、赏月联欢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月圆，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1: 近日，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集中示范活动在文山州举行，15个国家级、省州级非遗展演贯穿月照归途、月满团圆、月映边疆三大篇章。坡崖歌书以壮族山歌唱咏明月，铜鼓芦笙演绎边疆根脉，100名小学生与20位绣娘同台，3期童声合唱碰撞非遗刺绣，让人们在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特色中感受节日氛围。市民李朝静，
9: 看了这场非常精彩的非遗中秋晚会，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的热闹。
1: 宝山、迪庆、临沧、昭通等地也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形式丰富的非遗展演、圆桌赏月、文明集市等活动轮番登场。昆明市滇池岸边设置一座高8米的巨型月亮艺术装置，让海上生明月的诗意画卷徐徐展开。 中秋佳节，月满情浓。连日来，各地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关爱活动。

0: 昭通镇雄、泥卢坪异地搬迁安置点，60名留守老人和儿童欢聚一堂，共度中秋。普洱市墨江县楚雄州永仁县组织活动，与寄生特殊家庭、旅居康养群体一道度过其乐融融的节日。旅居市民朱德华：
1: 今天是中秋节嘛，然后社区给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文艺演出，也享受了美食，让我们在第二故乡过得很开心很快乐。
0: 德宏州芒市举办中秋主题阅读活动，市民在诵读品文、歌声雅韵、丰收雅集中共赴秋日书香之约，在丽江的台湾同胞与市民同享纳西族长桌宴，共度中秋佳节。台湾同胞恩启：
2: 来到云南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台胞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生活，也有烤肉，也可以亲手做月饼，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3: 中秋假期首日，探亲返乡、休闲旅游客流双向叠加，全省出行客流稳步攀升。云南航空、铁路、公路部门呢，提前部署，统筹发力，以高效便捷、暖心的服务，护航群众安全顺畅、温馨有序的中秋国庆出行路。
4: 越是中秋圆、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呢达到887个架次。恰逢中秋，很多乘客的手里呢都多了月饼等伴手礼。
0: 山西游客李女士：
5: 准备回家呢，我们过来9天了，云南挺好，景美、人美、吃的也美。今天又是中秋节，给老家的人也带一点月饼回去送人，自己吃挺好的。
0: 在机场出发大厅，长水机场和祥鹏航空共同举办云端揽月共赴团圆活动，让出行乘客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台湾游客：
6: 每次回家过节跟家人团聚，我原先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活动可以办，很不错。
0: 铁路方面，国铁昆明局全面启用假期高峰运行图，精准适配多层次出行需求。假期首日，铁路运力全面扩容，累计加开直通连客22对，包含19对夜间动车组列车，覆盖北京、成都、南宁等重点省级方向，满足长途旅客昼游夜行的错峰出行需求。省内出行保障持续升级，管内加开列车26对，重点倾斜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热门文旅目的地，以及曲靖、宣威等滇东通勤热点区域。同时，公益慢火车正常开行，便利沿线山区群众赶集务工、探亲返乡。昆明站值班站长关怡然：
7: 那么节日期间，我们会根据客流及列车的一个运行情况，提前进行预判，车站动态会调整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的一个排队时间，持续优化候车检票流程，全力保障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
0: 中秋国庆期间，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10月1号将迎来全线客流峰位，单日发送旅客有望超60万人次。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出行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游、探亲访友为主。根据交通运输部门预测，预计中秋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182.07万辆，较平日增长约37%。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集中在昆明至石林、昆明至玉溪等昆明周边及出入昆主要通道上，大理古城、惠泽大海草山、普者黑、丽江玉龙雪山等热门景区周边车流量有所增长，路网整体通行压力相对平缓。昆明西收费站站长石正林：
8: 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拥堵的情况。今年呢，我们对车道进行了一个优化布局，我们现在是12进12出，还配备了相关的应急手持机，确保呢说出现拥堵的时候呢，会及时投用应急设备，保障快速通行。
3: 日前，我省聚焦旅行社、导游、旅游包车、购物场所等主要市场主体，针对不合理低价游、强迫诱导消费、转拼团乱象、隐形购物等突出问题，出台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为确保20条落地见效，我省同步在全省旅行社、导游、旅游车司机中开展4不承诺活动：不承接、不组织、不接待、不参与不合理低价游。本次20条措施实现旅游团队组团、带团、交通、购物全流程闭环管理，既设置禁止性红线，配套停业、清退、业务限制、信用惩戒等处罚手段，同时建立举报激励、季度曝光、常态化排查等长效监管机制，着力根除不合理低价游。

0: 衍生的各类乱象。在红河州平边县白河镇有一个火车集市，每逢周一，各族群众就沿着铁轨摆摊赶集。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特色集市，感受铁道边鲜活热闹的人间烟火。
1: 壮族村民龙海兰是火车集市的老摊主，他每周都会来到集市售卖自己制作的花米饭。村民龙海兰：
2: 我们每周都来这里摆摊做花米饭，好多年了，大家都聚在一起买自家种的东西，邻里之间聊聊天啊，特别热闹，也特别踏实。
1: 随着火车鸣笛的响起，让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摊主们有序快速地收拢摊位，往来行人也自觉停靠两侧避让。短短几分钟，原本喧闹拥挤的集市一下子就安静下来，给火车腾出了通行的空间。待火车缓缓驶过米轨，鸣笛远去后，大家又迅速复位，集市瞬间恢复热闹喧嚣。日复一日，周复一周，这座藏在深山的火车集市始终保持着最质朴的模样，也吸引了不少自媒体博主、摄影爱好者、外地游客专程慕名而来。陕西西安游客张丽：
3: 第一次来到火车集市，感觉很奇特，第一次感受这种原生态的市井烟火，挺好的，非常喜欢这里。
1: 百年米轨承载历史记忆，小小集市盛满人间温情，这就是藏在平边深山里最动人的云南秘境烟火。
0: 中秋佳节，月满情浓，连日来昭通市镇雄县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关爱活动，让老人和孩子在团圆的日子里不孤单有温暖。
1: 在尼鲁平异地搬迁安置点佩泽苑社区，60名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欢聚一堂，共度中秋。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击鼓传花、筷子夹彩球、套圈、投壶等适合老幼参加的游戏轮番进行。佩泽苑社区小朋友涂新月：
4: 中秋节我觉得和爷爷奶奶过很热闹，今天玩了一个套圈游戏，玩了一个小猫，还得到一个图画本，我觉得特别开心。
1: 活动的特别环节是佩泽苑社区为辖区8月份过生日的4位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大家齐唱生日歌，共享生日蛋糕，现场洋溢着团圆温馨的氛围。共青团镇雄县委工作人员李昌银：
5: 团镇雄县委联合多方力量，整合志愿服务资源，组织数十名青年志愿者深入儿童福利院、异地搬迁安置社区等点位，为一老一小群体送上节日慰问物资，更通过游戏陪伴、谈心交流、节日同乐等方式做好情感陪伴服务。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定点、定时、定岗做实一老一小结对帮扶、寻访问候、陪伴关爱工作。
1: 近年来，镇雄县把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民生重点工作，整合团组织、社区、幸福食堂等资源，常态化开展节日慰问、文体娱乐、便民帮扶等服务，持续补齐城乡养老育幼服务短板，让每一位老人、每一名儿童都能共享发展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节目，稍后的时间进入到广告宣传，在广告之后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节目，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中秋，国内月饼市场迎来了行业转折。市场调研机构艾媒咨询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50.4%，超过42.5%的礼赠消费，超50%消费者购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尝鲜。中秋前夕，京东平台的数据显示，月饼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过250%。9月25号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2026年中秋档假期档期，9月25号至27号，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节单日票房破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前三位。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9月26号，对外经贸大学发布讣告。

0: 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时52分在上海不幸逝世，享年63岁。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在节目的最后，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北部、怒江州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省会昆明晴间多云，16到28摄氏度；宝山多云，16到29度；楚雄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15到28度。芒市晴间多云，21到32度；香格里拉多云，6到21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丽江多云，13到27度；临沧多云，16到30度；泸水多云，20到33度；普洱多云，19到29度；曲靖晴间多云，17到30度；文山多云，19到29度；景洪多云，23到35度；玉溪多云，17到29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再来回顾省会昆明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晚间，昆明晴间多云，16到28摄氏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刻新闻进行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昆明地区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的其他内容。

0: 们的妙酒奇缘。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健康难题，或者是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2: 在上一期故事当中啊，我们说迪姆收到了一份充满惊喜的礼物，他们一家在厨房热烈地讨论着这一份关于流浪的礼物。那风鞋和火鞋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猜猜，谁是风鞋，谁是火鞋。好，故事《风鞋与火鞋》下，我们继续来听指导老师麻志平。
4: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市城洞区第三小学，我的名字叫李宝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故事《火鞋与风鞋》下，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阅读。爸爸和迪姆穿上新鞋，背上背囊，连同妈妈在厨房里行起军来，三个人

0: 还穿着长长的白色睡衣呢。他们齐唱快活的流浪磨坊工，唱得那么响，大街上的行人兴许都能听到。停，爸爸大叫一声，立住了脚。我还有一样礼物送给你，迪姆，一个新的名字，我叫你火鞋迪姆。棒极了，迪姆说道，听起来就像一个印第安小男孩的名字。一路上你只能叫我火鞋迪姆，可是咱们俩都得有一个新的名字才行啊。你想叫什么名字呢？有了，妈妈在一旁叫道，他应该叫风鞋。没搞错吧？爸爸问道，这个名字听起来可有点轻浮。你就叫风鞋，迪姆叫道。你知道吗，风鞋，我过生日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棒的礼物。一餐早饭，三个人把一个大蛋糕几乎吃光，他们边吃边聊，为这次伟大的旅行做出许多计划，弄得迪姆上学差点迟到，亏得他穿了那双崭新的红色火鞋，穿上它比穿上任何其他鞋子都要跑得快。在学校门前，他碰到了老师，老师老远就叫道，生日快乐，迪姆。可是迪姆竟然忘记了道谢，也忘记了道早安。什么时候放假呀？他问道。我现在叫火鞋迪姆，我爸爸叫风鞋。接着他就把生日礼品的事说给老师听。
1: 童言童语，
2: 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3: 在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人和事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也让我们更加的热爱生活。我们来听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61班文若涵写的作文，那盏灯温暖着我，指导老师赵苗。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我补完课回家，天色早已漆黑，寒风裹着雪粒打在我的脸上，又冷又疼。我攥紧书包带，缩着脖子走在冷冷清清的小路上，心里发慌。就在这时，前方亮起一点昏黄的光，走近才看清是巷口小卖部的阿婆，举着旧台灯朝我这边照。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藏青棉袄，袖口磨出了一圈浅灰色的毛边，领口露出半打打着补丁的棉毛衫，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岁月所揉皱的，头发大把都已经白了，几缕碎发被风吹得贴在微红的额角，指节有些粗糙的手紧紧地攥着贴了胶布的台灯红线。阿婆，这么晚还没睡？我轻轻地问她。阿婆把灯往我的脚边挪了挪，声音像晒过太阳的旧棉絮，听见脚步知道是你放学了，来给你照亮的。那盏旧台灯的光其实不算亮，却把我的脚下的路照得清清楚楚。我回头望，阿婆还站在原地，灯光映着她的白发像撒了层碎银，裹着旧棉袄的身影在寒风里却站得很稳。后来我才知道，她几乎每个晚上都这样为晚归的学生亮着灯。如今我早已不怕走夜路，但想起阿婆，想起阿婆手里的那盏灯，心里还是会涌起暖流。

0: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1: 接下来是我们的阅读角，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书是《故都的秋》，作者是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一个作家、诗人和革命烈士，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沉沦》，以自叙传笔法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此后又陆续创作了《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等一些经典的小说。本集就收录了郁达夫笔下的六篇经典散文，以细腻的笔触勾勒中国南北风物的时空画卷，从北平秋日陶然亭的芦花到江南冬日微醺的霜月，从苏州烟雨中摇曳的船橹，再到钱塘江畔八月的怒潮，作者以敏感多思的笔锋在自然风物中勾沉历史的碎片，于城市街巷间打捞文化记忆。接下来是网络播客云海带来的精彩片段。
2: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的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是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二十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0: 教育小贴士，
1: 教育小贴士，孩子想买艾莎公主鞋，我们怎么找到不伤害健康的路径？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烦恼，自己的女儿想要一双艾莎公主鞋。

主鞋，但是公主鞋鞋杆是有2公分左右。小女孩爱美，都有公主梦，喜欢公主鞋，这份童心天真可爱，让人忍不住拒绝。但这承载着公主梦的鞋子，是不是适合幼儿园的孩子来穿着？这个年龄的小朋友的脚底大多数都是软骨组织，足弓还没有定型，而足底肌肉和韧带柔软又脆弱，他们最需要软底、平底，包括贴合脚型的鞋子，让全脚掌均匀的受力，在跑跳玩耍的时候能够缓冲震动，来保护足弓的正常发育。而艾莎公主鞋重心是前倾的，当咱们孩子穿上之后，全身重量都会压在了前脚掌和脚趾上，长期挤压稚嫩的小脚，就会阻碍了足弓的发育，容易变成扁平足，还有脚趾的变形、走路歪斜等等问题。那这些发育损伤是不可以逆转的，同时会伴随孩子终身。公主鞋杆它不仅会影响脚型的发育，还会破坏咱们孩子的体态。幼儿的脊柱还没有定型，如果长时间穿着高跟鞋，那为了保持平衡，身体就会不自觉的前倾，而且背部肌肉会持续的紧绷，导致了脊柱的受压能力失衡，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养成了垫脚走路、含胸驼背、骨盆前倾这样的一些坏习惯。小小年纪体态就不挺拔，严重影响了形态、气质和骨骼的健康发育。相比发育问题，生活中的安全隐患也非常重要。公主高跟鞋鞋底比较窄，重心高，稳定性差，而且大多鞋底坚硬，防滑性差。那么在教室地板以及在走道这些地面容易打滑，孩子容易崴脚、扭伤、跌倒，严重会造成关节的损伤。如果孩子非要穿艾莎公主鞋该怎么办呢？那家长呢可以买鞋杆不超过1厘米，鞋头宽不及脚，而且鞋底脚掌是软的那样的皮鞋。同时爸爸妈妈可以和女儿约法三章，艾莎公主鞋是可以穿的，但只能作为派对专用鞋或者是扮家家专用鞋，每次穿不能够超过20分钟。小孩子天生爱美，小时候也会偷偷地穿妈妈的高跟鞋。那作为家长和教育者，我们的责任是不能够浇灭这份梦想，而是帮他们找到不伤害身体的路径。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

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

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很重要，大家先记好了，400-608-6599。今天呢可能要至少打2遍，因为咱们云南听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10000份眼贴补贴咱们云南听众。您只要打400-608-6599，每人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您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400-608-659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通通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内打通电话，除了免费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独家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新闻正在发生，要闻快速浏览。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您值得关注的大事要闻。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云南省紧扣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核心主线，推出655项特

0: 特色文旅宣传推广活动，180项文旅惠民举措，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昨天，云南省2026年奔跑吧少年示范活动暨儿童青少年体育嘉年华启动仪式在云南昆明举行。系列活动计划在今年面向云南省4至18岁的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开展27场线下活动。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至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仍多降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国外长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泰国曼谷市市长差查西迪问26号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速览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 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各位听众，这里是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大全，接下来由我带您一起听云南全景，听天下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云南以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为主线，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推出大体量、高密度、多场景的假日消费供给，热忱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开启多姿多彩的秋游之旅。
2: 中秋国庆假期，昆明市从景区景点到城市街区备足文旅消费大餐，让市民游客既能感受春城风光，也能体验城市烟火。在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展上，1.2万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次第绽放。依托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历史底蕴，公园推出长联雅宴，并配套国风夜游系列活动。大观公园副园长赵青，
3: 我们的 NPC 呢会跟游客有些互动，比如说是我们的对诗赏月，沉浸式的游园即将让我们长联文化可感可触。
2: 昆明南墙街巷用票根经济点燃城市消费烟火，9月25号到10月7号，消费者持五华文旅消费券或拓东体育馆演唱会门票，即可在200多家商户店铺消费时享受折扣优惠。民族长街宴、民族歌舞表演也将轮番上演。南墙街巷企划主管何云生，
4: 我们邀请到了30余位来自昆明或者地州的大厨，现场制作文山的麻辣鸡、牛肝菌焖饭等等的一些特色美食，邀请现场游客市民一起品尝评分。
2: 山西游客常先生，
5: 就希望感受一下云南这个民族文化。
2: 成都游客冯先生，
6: 我希望在昆明过一个充满新鲜感和充满惊

0: 的一个中秋。
1: 国庆期间，云南礼物旗舰店也将落地昆明翠湖公园，整合潮玩文创、非遗匠心、生态物产、云品生活四大系列1000多款特色商品。康旅集团云南山海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黎涛：
2: 我们将以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为起点，在云南核心景区、商业区、机场、高铁站等游客密集区域广泛布局云南礼物门店，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可看、可游、可带、可传。
1: 中秋国庆期间，云南文旅还将重磅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持续到今年年底，全面覆盖景区游览、休闲度假、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贯通文旅消费全链条。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3: 180项福利直达游客，既是一场全民普惠的文旅盛宴，也是一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的集中展示。依靠高密度、高品质、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和惠民政策，持续擦亮云南文旅金字招牌。
1: 此外，双节假期，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昆明位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第二位。飞猪平台租车服务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部分昆明本地租车行国庆预订率已达80%至90%。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副处长恒小周：
4: 双节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运力统筹，指导租赁企业加大车辆投放，重点保障机场、高铁站等枢纽的用车需求，持续优化异地还车服务，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覆盖范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租赁车市场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低价引流、隐形收费等违规行为，坚决维护好租车市场的秩序。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慈悲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两年来，普洱市始终把回信精神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把民族团结融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每一处细节。
6: 对于许多刚开始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而言，农忙劳动力短缺、生产物资筹措困难、科学种植技术普及不到位，是制约种植面积扩大、群众增收提速的常见瓶颈。但在普洱、孟连、回鹅村，槟榔晒嗨们会为您无偿地提供帮助。如今，槟榔晒嗨已成为支撑全村特色产业连片发展、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力量。
7: 槟榔晒嗨是傣语，意为没有血缘如同亲人的朋友。眼下正是阳春杀人采收的时节，槟榔晒嗨们早早就聚到了地头，开始今年的第一次采收。普洱市孟连县景信乡回鹅村村民李小明：
8: 我们是槟榔晒嗨，我们有钱我们付工钱，不有钱我们就还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好。
7: 几年前，回鹅村的沙仁还都是各家零散种植，规模上不去，技术不统一，沙仁质量不高。在党组织牵头下，联合周边村寨一起成立了孟连景回沙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盘点土地、统一收购等措施，建成了标准连片的生态种植基地。普洱市孟连县锦信乡回鹅村村民李默开：
9: 我家种的是木沙仁，以前这里都是荒地，现在一年大概有8000-9000块，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7: 孟连景回沙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一班：
10: 2025年沙仁鲜果产量达到1100吨，产值突破1870万元，现在管理越来越规范，今年产值预计会比去年高，我们就想靠着世代传下来的槟榔晒嗨这份情，把分散的农户凝成一股绳，不让任何一户相信在产业路上掉队。
7: 如今古老的互助传统升级为一套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槟榔晒嗨民族团结互助机制，涵盖结对认亲、走访帮扶、矛盾调解等内容，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团结根基。孟连县结成5.65万余户槟榔晒嗨互助对子，跨村结对、产业结对发展，促进孟连县发展成为拥有全国最大牛油果种植基地，咖啡精品率连续4年保持全省第一。民族团结写在田野上，落在增收里，也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温暖中。

0: 一大早，家住四毛区道生根社区的杨晨丽便开展网格员的走访工作。眼下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他要对自己网格的300多户居民进行入户普法宣传。杨晨丽是壮族，在社区生活20多年，他的两个孩子都就近入学，和社区各族群众一样，共享城市教育资源。社区对各族群众的关爱让他倍感温暖，也更加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道生根社区居民杨晨丽：
1: 我们虽然是外来户，但从来就没有被区别对待过。大家是住在一个社区，相处融洽，地位平等，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0: 道生根社区积极构建各民族互嵌式和谐共居的社区环境，以办公空间最小化、服务功能最大化的改造思路，把便民大厅改成开放式零距离服务阵地，闲置角落变身各族居民共享的共享花园、幸福小菜园，社区里的心愿树累计为各族群众实现微心愿超2.2万个。从老旧小区路灯改造到独居老人上门帮扶，一件件民生小事让各族群众的心越贴越近。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走向融在一起，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烟火里。道生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俊：
2: 组织各民族美食分享、文艺表演、学民族话、唱民族歌等，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活动，从空间、文化、社会等方面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新路径。
0: 普洱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建红：
3: 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增收致富、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中，自觉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经、融入血液，真正转化为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的生动实景。
4: 最近，马来西亚华侨张慧清在昆明街头偶遇外公老照片的短视频刷屏全网。不为人知的是，昆明市五华区用近10年时间把历史文脉融入城市建设一砖一瓦，成就了这份温暖的久别重逢。
5: 汤金莲先生，这个就是我的外公，这个也是我的外公。
6: 照片上的老人叫邝金元，80多年前。他作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一员，奔赴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80多年后，他的外孙女张慧清站在先辈守护过的土地上，与老照片隔空同框。张慧清是怎样找到外公的这张照片呢？故事要从2016年讲起。当时新闻里社区为留住曾居住在此的两名南侨机工的记忆，建设全省首个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并打造300米主题文化墙。2021年，机工后人牵线，马来西亚的南侨机工后人和家属捐赠了一批当年的物品，其中就有邝金元的照片，捐赠人正是张慧清。5年前的这次跨国传递，促成了今天昆明街头的偶遇。大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鲁杰：
7: 我们以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和特色街区改造为契机，逐步的建成了像我们身旁的明路墙、勋章墙啊、文化长廊和我们主题雕塑以及乡愁坊陈列室。我们希望将南侨机工历史记忆转化成为城市文化、社区红色教育、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让这段历史在五华的街巷当中继续被看见、被讲述、被传承。
6: 2016年建馆至今，纪念馆已接待海内外访客超6万人次，社区建设了一支76人的讲解队，张慧清女士也受邀加入宣讲团，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从聂耳故居到朱德旧居，从解放纪念馆到起义纪念馆，五华区正以系统思维保护历史文脉，一个个红色阵地和特色街区有机串联，不仅擦亮了城市文化名片，也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朱玲娟：
8: 依托我们的文物建筑来应市而打造的很多特色街区，比如说我们聂耳故居所在的甬道街，那么通过聂耳和国歌的元素，我们就串联起了我们云瑞东西路还有胜利堂的前广场，这也是我们五华区

0: 的一个特色的街区的延伸。
1: 中秋佳节，云岭大地节庆活动精彩丰富，各地依托民族特色推出文艺展演、民俗体验、赏月联欢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月圆，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2: 近日，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集中示范活动在文山州举行，15个国家级、省州级非遗展演贯穿《月照归途》《月满团圆》《月映边疆》三大篇章。坡崖歌书以壮族山歌唱咏明月，铜鼓芦笙演绎边疆根脉，百名小学生与20位绣娘同台，三七童声合唱，碰撞非遗刺绣，让人们在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特色中感受节日氛围。市民李朝静
3: 看了这场非常精彩的非遗中秋晚会，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的热闹。
2: 宝山、迪庆、临沧、昭通等地也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形式丰富的非遗展演、圆桌赏月、文明集市等活动轮番登场。昆明市滇池岸边设置一座高8米的巨型月亮艺术装置，让海上生明月的诗意画卷徐徐展开。中秋佳节，月满情浓，连日来各地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关爱活动。昭通镇雄泥卢坪异地搬迁安置点，60名留守老人和儿童欢聚一堂，共度中秋。普洱市墨江县楚雄州永仁县组织活动，与寄生特殊家庭、旅居康养群体一道度过其乐融融的节日。旅居市民朱德华：
4: 今天是中秋节嘛，然后社区给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文艺演出，也享受了美食，让我们在第二故乡过得很开心很快乐。
2: 德宏州芒市举办中秋主题阅读活动，市民在诵读品文、歌声雅韵、丰收雅集中共赴秋日书香之约，在丽江的台湾同胞与市民同享纳西族长桌宴，共度中秋佳节。台湾同胞恩启：
5: 来到云南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台胞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生活，也有烤肉，也可以亲手做月饼，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天新闻纵览，广告之后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中秋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成为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在18至24点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今年中秋，国内月饼市场迎来行业转折。市场调研机构艾媒咨询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50.4%，超过42.5%的礼赠消费，超过50%的消费者购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尝鲜。中秋前夕，京东平台数据显示，月饼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过250%。2026年中秋档档期，9月25号至27号，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节单日票房破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前3位。中秋国庆双节，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全天新闻纵览，下面把视线转向到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并称我们的运动无法在其根基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实现全球发展。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的最后，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白天，全省范围看，昭通市北部、怒江州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见晴有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省会昆明晴见多云，17到27摄氏度，宝山多云转晴，16到29度，楚雄晴，17到27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芒市多云，21到33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6到21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丽江多云，13到27度，临沧晴转多云，16到29度，

0: 水多云转晴，20到32度，普洱多云，18到29度，曲靖多云，17到30度，文山多云转晴，20到30度，景洪多云，23到34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6到30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刻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我叫周波，是第一批跟着老书记上山种树的。记得老书记刚去村里做植树动员的时候，村里人都觉得这老官傻，要去那么个连野樱桃和杞木都不长的地方种树。他说自己以前2次徒步到大亮山调研，看到光秃秃的土地，认为绿化荒山为后代植树造林是非常必要的，结合了那里的土壤、海拔、气候，适合种什么树种都做了调研，等树长成了就给老百姓们分利。这是个苦差事啊，缺吃得起苦的年轻人，可是我周波最不缺的就是力气，所以就第一个站起来了。
16: 老书记，您腿脚不好，慢点走。
17: 有的是力气，没事。哎，我看这儿不错，这是块平地。
16: 伙计们，咱们今天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吧，来，先给大亮山打个招呼。大亮山，我们来了。

0: 大家都辛苦了，山上条件不好，咱背上来的种子要好好的保护。今天第一天上山啊，我其实和大家心里一样，都没底。我们要一个坑一个坑的刨，一棵苗一棵苗的埋。我想，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就不信呢，不能把这山头都种上树。雨季来临前啊。 咱们要争取种上3万棵树。这个任务不轻啊，但是我调查过，我说行，就一定行。
1: 下雨了，下雨了，快停！快，我们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没事吧？书记没事。没事，书记没事。没事吧？您没事吧？没事。大家先躲一下，先躲一下。
1: 您真没事？没事。大家先躲一下，注意安全。
2: 好，
1: 书记您注意安全。
0: 别冷着，没事。这雨以后它下，种子在就不怕了。
2: 是。
0: 这雨下了，咱好种树。
2: 对对，
3: 好好种树，
4: 好种树。
5: 种子保住了。
0: 哎，我这脚底怎么黏糊糊的？啊，
6: 我看一看。哎呀，你把那个裤脚快卷高一点。
0: 你这脚上啥时候爬这么多蚂蟥？血都流到脚底板去了。
6: 哎呦，哎，我说咋回事儿？
0: 哎呀，别动别动，我去给你拿救护箱去。
6: 哎，周波，没事儿，我一老爷们儿，挨一挨就过去了。
0: 哎呀，你这。

0: 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啊！
1: 哎，大伙儿都挤着点啊，挨近点，没事，挤挤就暖和了。
2: 书记，您去哪儿啊？
1: 我去清点一下种子。
2: 你腿怎么了？
1: 风湿炎，老毛病了，没事。
2: 不用，您坐着，我去。
3: 路滑，大家慢点儿。
4: 哎，老书记，前面有个水塘。
1: 哦，水塘，那走，过去看看。
4: 哎呦，那周围都是洼地，咋进得去嘛？
5: 根本没有路，那前面全是刺管丛。
1: 要找这湿润的土地，可不容易。哎，带砍刀了吗？
0: 刀，
6: 带
4: 刀，带了。
1: 没路啊，咱砍出一条路来，走。从这儿走，
5: 书记，
1: 来，跟着我。这边走，
5: 老书记，您歇会儿吧，我们来。
7: 行，书记，
1: 那不行，干啥呀？搞特殊可不行啊！
7: 老书记，
8: 哎呦，书记，书记，你怎么了？
9: 没事，
10: 别看上去。
5: 哎，我
10: 怎么回事？
5: 别动我！
11: 书记的腿，
5: 快！
4: 给老书记坐下，上。
11: 这骨折，
4: 去医院，
11: 快打幺二零，
4: 快打幺二零，幺二零。
3: 老书记啊，您年纪大了，虽然来得及时，但这骨折还是会留下残疾的。
1: 我问过了，伤筋动骨100天，养好了。再康复，没事儿，我这走路应该不受影响吧？
3: 用拐杖辅助的话，平常走路是没有问题的。
1: 那就好，能走就行，谢谢了。
12: 老书记养伤这段时间，我们留在山上的人已经把树种在南坡全种下了，本想找个时间大家伙一起去看望他，谁知道他已经拄着拐杖回来了。但很快他的二女儿杨慧兰便来到了山上。
13: 阿爸，这伤还没完全好呢，林场还有其他人在吗？跟我回家吧。
1: 回什么家呀？我不能一直让大伙顶着干吧。我专门问过医生，休养到一段时间，这骨折呀你就得动了，拄着拐杖能走。
13: 哎，您就别固执了。
1: 没那么严重，你看，哎，是不是走得还挺稳？
13: 都落下残疾了还不严重啊？阿爸，您什么时候为自己考虑一下，为我们这个家考虑一下？家里全都提心吊胆的，我们就是想您好好的在家里享享福，陪一陪阿妈，这也不行吗？
1: 是我不好，但是啊，慧兰，你也别劝我，劝不动。这是我……
13: 反正和你说什么都没用，这是阿妈从家里给你带的，我走了。
1: 老二。
4: 老书记，
1: 啊，
4: 老书记，
1: 咋了？
4: 咱们开始种的树苗都死了。
1: 树苗死了？哪一片？
4: 南坡。
1: 走，去看看去。走。
4: 老书记，你看看，不知道这长的是什么。
14: 长的啥呀？
15: 我
16: 快
15: 种了，
16: 快来看！
17: 白种了呀，之前都是水，现在都是
18: 一窝。
19: 天灾人祸嘛，
1: 大家都别慌，别慌。我研究过了，可能是这个草闹的。没想到这个草在这个地方，它这么厉害。
5: 老书记，快来啊！
3: 老书记，这儿也有。
4: 我说，
3: 你们别愣着了，快砍呀！
5: 上你一掌，我上你一掌。
12: 紫荆泽兰是植物界中的杀手，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对环境适应性极强。无论在干旱贫瘠的荒坡、溪地、墙头、岩坎，或者在石缝里，它也能生长。又因为它传播的速度很快，像飞机播种一样，所以又叫飞机草。飞机草的种子随风而走，随人或动物的行动而走，落地生根，防不胜防。
3: 老书记啊，我们在山上待这些年，不是吃不起苦，那树苗好不容易种下去，现在全死了，我是真看不到希望了。
5: 老书记，我这再不下山，媳妇儿她就要跟我离婚了。
4: 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菜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周伯，别说了，大家跟着我上大凉山，干了这么些年了，辛苦了。这样吧，雨季来了，

0: 就算你们请假回家，工资照发。哦，走的时候啊，把咱们晒的那些个蘑菇、种的枸杞，还有养的鸡，一人带一份，给家里人尝尝，啊。
1: 大家走了以后，老书记一个人留在了山上，整天查找整治飞机草的方法。整座大凉山上，只有老书记住的毛毡房亮着那一点点光，那么微弱，却又是那么明亮。
0: 大家不要垂头丧气的，这么些天来问题我是搞清楚了，现在咱们把高于50公分的这个树苗再补种回去。
2: 还补种？老书记，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0: 我已经研究出解决方案了，在大家回家的这段时间啊，也已经实验过了。高于50公分的这个树苗，它的根比较发达，飞机草长不过它，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怎么样，行动？
3: 好
4: 好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7: 好
8: 行动。
1: 按着这个法子，树苗一天天长，资金需求也逐渐增大，很快我们就欠下了50万的农业周转金，老书记说年内必须得还上。为了省钱，他便带头去街上捡果核。
9: 老书记，这也太丢人了。
0: 这有什么丢人的？是你心里啊，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喽。
10: 哎，老杨。
11: 哎，这不是副县长吗？副县长好。
10: 哎，老杨，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说老杨啊，你提个塑料袋在大桥头捡桃核、李胡的，你合适吗？你说。你捡那些东西，你不像话呀！你别别别别别捡了，别捡！来来来来，别捡了！
0: 哎，
10: 要钱是吧？要钱你跟我说呀，我批给你啊！
0: 财政有困难，批什么钱？即使批了钱，能不能买到我这本地的老品种，能适应大凉山？组织给我们建房修公路，我已经知足了。我来这儿捡，怕什么？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要真觉得不合适，你就当没看见我。
10: 哎呀，老杨，那行，我问你，现在山上主要种的是松果吧？
0: 啊，等挂果后，老百姓就能采摘了，上集市上卖，还增加收入。
10: 哎呀，那倒也是，这费了不少功夫吧？
0: 那是值啊！
10: 哎呀，你住那个毛毡房都9年了，不是你都快80的人了，就不能听句劝吗？咱搬进那砖房住行吗？啊，
0: 别砖房紧，要留给技术人员和职工住，让他们生活的舒服些，愿意留下的人那才会多些。
10: 哎呀，我说老杨啊，你这倔脾气那也得改改了。
0: 过日子嘛，睡觉有个窝，吃饭有个锅，行了。走了。
10: 哎，老杨，老杨。
1: 植树造林这么些年，条件艰苦极了。有人离开，但大部分人都咬牙坚持了下来。为啥？因为10多年如一日，已经82岁高龄的老书记一直冲在最前面。总有人不理解，人们为什么愿意留下。待遇、环境、机制，这些林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但老书记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谁家里有个什么困难，老书记都亲力亲为地帮助我们。他一辈子大公无私，从不用权力为家人朋友谋取半点私利，却总是把职工的利益放在首位。现在大凉山愈

0: 匆匆，他老人家也终是心安了。
1: 政府说要搞一个捐赠仪式，我说算了，咱们就在这山头把这灵场交给国家了，上级已经批准。

0: 2.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价值3.7亿元人民币。
1: 哎，没让你说多少钱。这提到钱啊，咱们林场现在不欠债，不欠国家的，不欠百姓的，到时候还要按比例给老百姓分成，不能让群众吃亏。
0: 嗯，明白，老书记。20%分给农户。
1: 嗯，大凉山，
0: 大凉山有大山头80个，小山头172个。
1: 大小山头都要管好哦，周波。
0: 一定的，老书记。
1: 这个林场今天交给国家了，今后你带着大家伙把这个林场管好，建设好。
0: 好，老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林场管好。

0: 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5: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6: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5: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云南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新闻正在发生，要闻快速浏览。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您值得关注的大事要闻。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云南省紧扣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核心主线，推出655项特色文旅宣传推广活动，180项文旅惠民举措，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昨天，云南省2026年奔跑吧少年示范活动

0: 暨儿童青少年体育嘉年华启动仪式在云南昆明举行。系列活动计划在今年面向云南省4至18岁的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开展27场线下活动。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至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仍多降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国外长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泰国曼谷市市长差查西迪问26号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速览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 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各位听众，这里是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大全，接下来由我带您一起听云南全景，听天下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云南以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为主线，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推出大体量、高密度、多场景的假日消费供给，热忱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开启多姿多彩的秋游之旅。
2: 中秋国庆假期，昆明市从景区景点到城市街区备足文旅消费大餐，让市民游客既能感受春城风光，也能体验城市烟火。在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展上，1.2万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次第绽放。依托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历史底蕴，公园推出长联雅宴，并配套国风夜游系列活动。大观公园副园长赵青，
3: 我们的 NPC 呢会跟游客有些互动，比如说是我们的对诗、赏月、沉浸式的游园集章，让我们长联文化可感可触。
2: 昆明南墙街巷用票根经济点燃城市消费烟火，9月25号到10月7号，消费者持五华文旅消费券或拓东体育馆演唱会门票，即可在200多家商户店铺消费时享受折扣优惠。民族长街宴、民族歌舞表演也将轮番上演。南墙街巷企划主管何云生，
4: 我们邀请到了30余位来自昆明或者地州的大厨，现场制作文山的麻辣鸡、牛肝菌焖饭等等的一些特色美食，邀请现场游客市民一起品尝评分。
2: 山西游客常先生，
5: 就希望感受一下云南这个民族文化。
2: 成都游客冯先生，
6: 我希望在昆明过一个充满新鲜感和充满惊喜的一个中秋。
2: 国庆期间，云南礼物旗舰店也将落地昆明翠湖公园，整合潮玩文创、非遗匠心、生态物产、云品生活四大系列1000多款特色商品，

0: 康旅集团云南山海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黎涛。
1: 我们将以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为起点，在云南核心景区、商业区、机场、高铁站等游客密集区域广泛布局云南礼物门店，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可看、可游、可带、可传。
0: 中秋国庆期间，云南文旅还将重磅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持续到今年年底，全面覆盖景区游览、休闲度假、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贯通文旅消费全链条。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2: 180项福利直达游客，既是一场全民普惠的文旅盛宴，也是一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的集中展示。依靠高密度、高品质、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和惠民政策，持续擦亮云南文旅金字招牌。
0: 此外，双节假期，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昆明位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第二位。飞猪平台租车服务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部分昆明本地租车行国庆预订率已达80%至90%。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副处长恒小周：
3: 双节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运力统筹，指导租赁企业加大车辆投放，重点保障机场、高铁站等枢纽的用车需求，持续优化异地还车服务，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覆盖范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租赁车市场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低价引流、隐形收费等违规行为，坚决维护好租车市场的秩序。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慈悲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两年来，普洱市始终把回信精神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把民族团结融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每一处细节。
5: 对于许多刚开始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而言，农忙劳动力短缺、生产物资筹措困难、科学种植技术普及不到位，是制约种植面积扩大、群众增收提速的常见瓶颈。但在普洱、孟连、回鹅村，槟榔晒嗨们会为您无偿地提供帮助。如今，槟榔晒嗨已成为支撑全村特色产业连片发展、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力量。
6: 槟榔晒嗨是傣语，意为没有血缘如同亲人的朋友。眼下正是阳春杀人采收的时节，槟榔晒嗨们早早就聚到了地头，开始今年的第一次采收。普洱市孟连县景信乡回鹅村村民李小明：
7: 我们是槟榔晒嗨，我们有钱我们就付工钱，不有钱我们就还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好。
6: 几年前，回鹅村的沙仁还都是各家零散种植，规模上不去，技术不统一，沙仁质量不高。在党组织牵头下，联合周边村寨一起成立了孟连景回沙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盘点土地、统一收购等措施，建成了标准连片的生态种植基地。普洱市孟连县锦信乡回鹅村村民李默开：
8: 我家种的是木沙仁，以前这里都是荒地，现在一年大概有8000-9000块，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6: 孟连景回沙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一班：
9: 2025年沙仁鲜果产量达到1100吨，产值突破1870万元，现在管理越来越规范，今年产值预计会比去年高，我们就想靠着世代传下来的槟榔晒嗨这份情，把分散的农户凝成一股绳，不让任何一户相信在产业路上掉队。
6: 如今古老的互助传统升级为一套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槟榔晒嗨民族团结互助机制，涵盖结对认亲、走访帮扶、矛盾调解等内容，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团结根基。孟连县结成5.65万余户槟榔晒嗨互助对子，跨村结对、产业结对发展，促进孟连县发展成为拥有全国最大牛油果种植基地，咖啡精品率连续4年保持全省第一。民族团结写在田野上，落在增收里，也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温暖中。一大早，家住四毛区道生根社区的杨晨丽便开展网格员的走访工作。眼下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他要对自己网格的300多户居民

0: 进行入户普法宣传。杨晨丽是壮族，在社区生活20多年，她的两个孩子都就近入学，和社区各族群众一样，共享城市教育资源。社区对各族群众的关爱让她倍感温暖，也更加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道生根社区居民杨晨丽：
1: 我们虽然是外来户，但从来就没有被区别对待过。大家是住在一个社区，相处融洽，地位平等，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0: 道生根社区积极构建各民族互嵌式和谐共居的社区环境，以办公空间最小化、服务功能最大化的改造思路，把便民大厅改成开放式零距离服务阵地，闲置角落变身各族居民共享的共享花园、幸福小菜园，社区里的心愿树累计为各族群众实现微心愿超2.2万个。从老旧小区路灯改造到独居老人上门帮扶，一件件民生小事让各族群众的心越贴越近。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走向融在一起，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烟火里。道生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俊：
2: 组织各民族美食分享、文艺表演、学民族话、唱民族歌等，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活动，从空间、文化、社会等方面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新路径。
0: 普洱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建红：
3: 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增收致富、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中，自觉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经、融入血液，真正转化为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的生动实景。
4: 最近，马来西亚华侨张慧清在昆明街头偶遇外公老照片的短视频刷屏全网。不为人知的是，昆明市五华区用近10年时间把历史文脉融入城市建设一砖一瓦，成就了这份温暖的久别重逢。
5: 潘金莲先生，这个就是我的外公，这个也是我的外公。
6: 照片上的老人叫邝金元，80多年前。他作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一员，奔赴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80多年后，他的外孙女张慧清站在先辈守护过的土地上，与老照片隔空同框。张慧清是怎样找到外公的这张照片呢？故事要从2016年讲起。当时新闻里社区为留住曾居住在此的两名南侨机工的记忆，建设全省首个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并打造300米主题文化墙。2021年，机工后人牵线，马来西亚的南侨机工后人和家属捐赠了一批当年的物品，其中就有邝金元的照片，捐赠人正是张慧清。5年前的这次跨国传递，促成了今天昆明街头的偶遇。大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鲁杰：
7: 我们以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和特色街区改造为契机，逐步的建成了像我们身旁的明路墙、勋章墙啊、文化长廊和我们主题雕塑以及乡愁坊陈列室。我们希望将南侨机工历史记忆转化成为城市文化、社区红色教育、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让这段历史在五华的街巷当中继续被看见、被讲述、被传承。
6: 2016年建馆至今，纪念馆已接待海内外访客超6万人次，社区建设了一支76人的讲解队，张慧清女士也受邀加入宣讲团，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从聂耳故居到朱德旧居，从解放纪念馆到起义纪念馆，五华区正以系统思维保护历史文脉，一个个红色阵地和特色街区有机串联，不仅擦亮了城市文化名片，也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朱玲娟：
8: 依托我们的文物建筑来应势而打造的很多特色街区，比如说我们聂耳故居所在的甬道街，那么通过聂耳和国歌的元素，我们就串联起了我们云瑞东西路还有胜利堂的前广场，这也是我们五华区的一个特色的街区的延伸。
4: 中秋佳节，云岭大地节庆活动精彩丰富，各地依托民族特色推出文艺展演、民俗体验、赏月联。

0: 欢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月圆，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1: 近日，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集中示范活动在文山州举行，15个国家级、省州级非遗展演贯穿坡崖歌书，以壮族山歌唱咏明月，铜鼓芦笙演绎边疆根脉，100名小学生与20位绣娘同台，3期童声合唱碰撞非遗刺绣，让人们在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特色中感受节日氛围。市民李朝静
2: 看了这场非常精彩的非遗中秋晚会，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的热闹。
1: 宝山、迪庆、临沧、昭通等地也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形式丰富的非遗展演、圆桌赏月、文明集市等活动轮番登场。昆明市滇池岸边设置一座高8米的巨型月亮艺术装置，让海上生明月的诗意画卷徐徐展开。中秋佳节，月满情浓，连日来各地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关爱活动。昭通镇雄泥卢坪异地搬迁安置点，60名留守老人和儿童欢聚一堂，共度中秋。普洱市墨江县楚雄州永仁县组织活动，与寄生特殊家庭、旅居康养群体一道度过其乐融融的节日。旅居市民朱德华：
3: 今天是中秋节嘛，然后社区给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文艺演出，也享受了美食，让我们在第二故乡过得很开心很快乐。
1: 德宏州芒市举办中秋主题阅读活动，市民在诵读品文、歌声雅韵、丰收雅集中共赴秋日书香之约，在丽江的台湾同胞与市民同享纳西族长桌宴，共度中秋佳节。台湾同胞恩启：
4: 来到云南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台胞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生活，也有烤肉，也可以亲手做月饼，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天新闻纵览，广告之后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

0: 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中秋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成为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在18至24点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今年中秋，国内月饼市场迎来行业转折。市场调研机构艾媒咨询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50.4%，超过42.5%的礼赠消费，超过50%的消费者购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尝鲜。中秋前夕，京东平台数据显示，月饼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过250%。全天新闻纵览，下面把视线转向到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的最后，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白天，全省范围看，昭通市北部、怒江州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见晴有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省会昆明晴见多云，17到27摄氏度，宝山多云转晴，16到29度，楚雄晴，17到27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芒市多云，21到33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6到21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丽江多云，13到27度，临沧晴转多云，16到29度，卤水多云转晴，20到32度，普洱多云，18到29度，曲靖多云，17到30度，文山多云转晴，20到30度，景洪多云，23到34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6到30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刻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跃。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

0: 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

0: 别划算。
1: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2: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3: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4: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3: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5: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6: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7: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6: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8: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9: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1: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种，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2: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5: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16: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4: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0: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寨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0: 哎，这家伙漂亮。
1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9: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9: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3: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9: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2: 预计这个

0: 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

0: 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2: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4: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发挥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5: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3: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2: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6: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9: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8: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6: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 能源价格持续走高，

0: 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六月至八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九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2: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0: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3: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八月下降近四个点，为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3: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0: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

0: 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云南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0: 新闻正在发生，要闻快速浏览。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您值得关注的大事要闻。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云南省紧扣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核心主线，推出655项特色文旅宣传推广活动，180项文旅惠民举措，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昨天，云南省2026年奔跑吧少年示范活动暨儿童青少年体育嘉年华启动仪式在云南昆明举行。系列活动计划在今年面向云南省4至18岁的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开展27场线下活动。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至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仍多降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

0: 费丹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国外长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泰国曼谷市市长差查西迪问26号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速览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 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各位听众，这里是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大全。接下来由我带您一起听云南全景，听天下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云南以中秋团圆、国庆欢庆、民族特色、惠民暖心为主线，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推出大体量、高密度、多场景的假日消费供给，热忱欢迎八方游客走进云南，开启多姿多彩的秋游之旅。
2: 中秋国庆假期，昆明市从景区景点到城市街区备足文旅消费大餐，让市民游客既能感受春城风光，也能体验城市烟火。在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展上，1.2万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次第绽放。依托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历史底蕴，公园推出长联雅宴，并配套国风夜游系列活动。大观公园副园长赵青：
3: 我们的 NPC 呢会跟游客有些互动，比如说是我们的对诗、赏月、沉浸式的游园集章，让我们长联文化可感可触。
2: 昆明南墙街巷用票根经济点燃城市消费烟火。9月25号到10月7号，消费者持五华文旅消费券或拓东体育馆演唱会门票，即可在200多家商户店铺消费时享受折扣优惠。民族长街宴、民族歌舞表演也将轮番上演。南墙街巷企划主管何云生：
4: 我们邀请到了30余位来自昆明或者地州的大厨，现场制作文山的麻辣鸡、牛肝菌焖饭等等的一些特色美食，邀请现场游客市民一起品尝评分。
2: 山西游客常先生：
5: 就希望感受一下云南这个民族文化。
2: 成都游客冯先生：
6: 我希望在昆明过一个充满新鲜感和充满惊喜的一个中秋。
2: 国庆期间，云南礼物旗舰店也将落地昆明翠湖公园，整合潮玩文创、非遗匠心、生态物产、云品生活四大系列1000多款特色商品。康旅集团云南山海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黎涛：
7: 我们将以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为起点，在云南核心景区、商业区、机场、高铁站等游客密集区域广泛布局云南礼物门店，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可看、可游、可带、可传。
2: 中秋国庆期间，云南文旅还将重磅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持续到今年年底，全面覆盖景区游览、休闲度假、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贯通文旅消费全链条。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8: 180项福利直达游客，既是一场全民普惠的文旅盛宴，也是一次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的集中展示。依靠高密度、高品质、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和惠民政策，

0: 持续擦亮云南文旅金字招牌。
1: 此外，双节假期，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昆明位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第二位，飞猪平台租车服务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部分昆明本地租车行国庆预订率已达80%至90%。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副处长恒小周：
2: 双节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运力统筹，指导租赁企业加大车辆投放，重点保障机场、高铁站等枢纽的用车需求，持续优化异地还车服务，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覆盖范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租赁车市场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低价引流、隐形收费等违规行为，坚决维护好租车市场的秩序。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两年来，普洱市始终把回信精神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把民族团结融入产业发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每一处细节。
4: 对于许多刚开始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而言，农忙劳动力短缺、生产物资筹措困难、科学种植技术普及不到位，是制约种植面积扩大、群众增收提速的常见瓶颈。但在普洱、孟连、回鹅村，槟榔晒嗨们会为您无偿地提供帮助。如今，槟榔晒嗨已成为支撑全村特色产业连片发展、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力量。
5: 槟榔晒嗨是傣语，意为没有血缘如同亲人的朋友。眼下正是阳春杀人采收的时节，槟榔晒嗨们早早就聚到了地头，开始今年的第一次采收。普洱市孟连县景信乡回鹅村村民李小明：
6: 我们是槟榔晒嗨，我们有钱我们就付工钱，不有钱我们就还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好。
5: 几年前，回鹅村的沙仁还都是各家零散种植，规模上不去，技术不统一，沙仁质量不高。在党组织牵头下，联合周边村寨一起成立了孟连景回沙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盘点土地、统一收购等措施，建成了标准连片的生态种植基地。普洱市孟连县锦信乡回鹅村村民李默开：
7: 我家种的是木沙仁，以前这里都是荒地，现在一年大概有8000-9000块，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5: 孟连景回沙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一班：
8: 2025年沙仁鲜果产量达到1100吨，产值突破1870万元，现在管理越来越规范，今年产值预计会比去年高，我们就想靠着世代传下来的槟榔晒嗨这份情，把分散的农户凝成一股绳，不让任何一户，相信在产业路上掉队。
5: 如今古老的互助传统升级为一套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槟榔晒嗨民族团结互助机制，涵盖结对认亲、走访帮扶、矛盾调解等内容，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团结根基。孟连县结成5.65万余户槟榔晒嗨互助对子，跨村结对、产业结对发展，促进孟连县发展成为拥有全国最大牛油果种植基地，咖啡精品率连续4年保持全省第一。民族团结写在田野上，落在增收里，也融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的温暖中。一大早，家住四毛区道生根社区的杨晨丽便开展网格员的走访工作。眼下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他要对自己网格的300多户居民进行入户普法宣传。杨晨丽是壮族，在社区生活20多年，他的两个孩子都就近入学，和社区各族群众一样，共享城市教育资源。社区对各族群众的关爱让他倍感温暖，也更加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道生根社区居民杨晨丽：
9: 我们虽然是外来户，但从来就没有被区别对待过，大家是住在一个社区，相处融洽，地位平等，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5: 道生根社区积极构建各民族互嵌式和谐共居的社区环境，以办公小化、服务功能最大化的改造思路，把便民大厅改成开放式零距离服务阵地，闲置角落变身各族居民共享的共享花园、幸福小菜园，社区里的心愿树累计

0: 为各族群众实现微心愿超2.2万个。从老旧小区路灯改造到独居老人上门帮扶，一件件民生小事让各族群众的心越贴越近。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走向融在一起，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烟火里。稻生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俊。
1: 组织各民族美食分享、文艺表演、学民族话、唱民族歌等，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活动，从空间、文化、社会等方面勾进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新路径。
0: 普洱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建宏。
2: 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增收致富、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中，自觉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中，融入血液，真正转化为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的生动实景。
3: 最近，马来西亚华侨张慧清在昆明街头偶遇外公老照片的短视频刷屏全网。不为人知的是，昆明市五华区用近10年时间把历史文脉融入城市建设，一砖一瓦，成就了这份温暖的久别重逢。
4: 汤金莲先生，这个就是我的外公，这个也是我的外公。
5: 照片上的老人叫邝金元，80多年前。他作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一员，奔赴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80多年后，他的外孙女张慧清站在先辈守护过的土地上，与老照片隔空同框。张慧清是怎样找到外公的这张照片呢？故事要从2016年讲起。当时新闻里社区为留住曾居住在此的两名南侨机工的记忆，建设全省首个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并打造300米主题文化墙。2021年，机工后人牵线，马来西亚的南侨机工后人和家属捐赠了一批当年的物品，其中就有邝金元的照片，捐赠人正是张慧清。5年前的这次跨国传递，促成了今天昆明街头的偶遇。大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鲁杰：
6: 我们以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和特色街区改造为契机，逐步的建成了像我们身旁的明路墙、勋章墙啊、文化长廊和我们主题雕塑以及乡愁坊陈列室。我们希望将南侨机工历史记忆转化成为城市文化、社区红色教育、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让这段历史在五华的街巷当中继续被看见、被讲述、被传承。
5: 2016年建馆至今，纪念馆已接待海内外访客超6万人次，社区建设了一支76人的讲解队，张慧清女士也受邀加入宣讲团，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从聂耳故居到朱德旧居，从解放纪念馆到起义纪念馆，五华区正以系统思维保护历史文脉，一个个红色阵地和特色街区有机串联，不仅擦亮了城市文化名片，也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朱玲娟：
7: 依托我们的文物建筑来应市而打造的很多特色街区，比如说我们聂耳故居所在的甬道街，那么通过聂耳和国歌的元素，我们就串联起了我们云瑞东西路还有胜利堂的前广场，这也是我们五华区的一个特色的街区的延伸。
3: 中秋佳节，云岭大地节庆活动精彩丰富，各地依托民族特色推出文艺展演、民俗体验、赏月联欢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赏月圆，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8: 近日，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集中示范活动在文山州举行，15个国家级、省州级非遗展演贯穿《月照归途》《月满团圆》《月映边疆》三大篇章。坡崖歌书以壮族山歌唱咏明月，铜鼓芦笙演绎边疆根脉，百名小学生与20位绣娘同台，三七童声合唱碰撞非遗刺绣，让人们在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特色中感受节日氛围。市民李朝静：
9: 看了这场非常精彩的非遗中秋晚会，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的热闹。
8: 宝山、迪庆、临沧、昭通等地也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形式丰富的非遗展演、圆桌赏月、文明集市等活动轮番。

0: 登场。昆明市滇池岸边设置一座高八米的巨型月亮艺术装置，让海上生明月的诗意画卷徐徐展开。中秋佳节，月满情浓，连日来各地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关爱活动。昭通镇雄、泥卢坪异地搬迁安置点，60名留守老人和儿童欢聚一堂，共度中秋。普洱市墨江县楚雄州永仁县组织活动，与寄生特殊家庭旅居康养群体一道度过其乐融融的节日。旅居市民朱德华：
1: 今天是中秋节嘛，然后社区给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文艺演出，也享受了美食，让我们在第二故乡过得很开心很快乐。
0: 德宏州芒市举办中秋主题阅读活动，市民在诵读品文、歌声雅韵、丰收雅集中共赴秋日书香之约。在丽江的台湾同胞与市民同享纳西族长桌宴，共度中秋佳节。台湾同胞恩启：
2: 来到云南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台胞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生活，也有烤肉，也可以亲手做月饼，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天新闻纵览，广告之后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中秋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成为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在18至24点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今年中秋，国内月饼市场迎来行业转折。市场调研机构艾媒咨询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

0: 自用消费占比突破 50.4%， 超过 42.5% 的礼赠消费，超过50%的消费者购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尝鲜。中秋前夕，京东平台数据显示，月饼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过 250%。2026年中秋档档期，9月25号至27号，电影总票房破亿，中秋节单日票房破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前三位。中秋国庆双节，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全天新闻纵览，下面把视线转向到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并称我们的运动无法在其根基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实现全球发展。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的最后，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白天，全省范围看，昭通市北部、怒江州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见晴有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省会昆明晴见多云，17到27摄氏度，宝山多云转晴，16到29度，楚雄晴，17到27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芒市多云，21到33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6到21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丽江多云，13到27度，临沧晴转多云，16到29度，泸水多云转晴，20到32度，普洱多云，18到29度，曲靖多云，17到30度，文山多云转晴，20到30度，景洪多云，23到34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6到30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刻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

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0: 电影我们的妙酒奇缘。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健康难题，或者是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2: 2026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新闻地理，你好，我是王珂，今天带您看瓷都景德镇的千年来时路。
3: 从宋代青白瓷到元代青花，从明清御窑到今天的创意工坊，一座城靠一门手艺活了上千年，窑火没断过，故事也没停过。这里是景德镇。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次 ，China 让世界看见。
2: 纵观整个中国陶瓷史，明代景德镇无疑是最为璀璨的明珠，而在这颗明珠所散发的万道光芒中，颜色釉瓷器以其纯净无瑕、绚丽多姿的独特魅力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清代陶瓷札记类著作《南窑笔记》中说，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和低温单色釉瓷器都有很大发展，其中有以永乐、宣德时期的甜白、霁青、霁红等最为著名，它们共同构成了明代景德镇瓷器最绚烂的色彩篇章。颜色釉又叫做单色釉，是以单一颜色的釉料装饰器物的瓷器品种。宋代景德镇的制瓷工人已经掌握了这套技术，在传统青瓷的基础上创造了高温的红色釉及其他颜色釉。以1200摄氏度为分界线，颜色釉分为高温色釉和低温色釉两大类，高温色釉如红釉、蓝釉等，低温色釉如黄釉等。不同的温度要求和着色剂配方决定了各种颜色釉独特的艺术效果和烧造难度。景德镇的高温颜色釉是在五代的青瓷、宋代的影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景德镇烧制出景青釉，有冰肌玉骨之誉，为后世颜色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辽金元时期是中国彩色釉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相比于南方的素雅，北方王朝更喜欢绚丽的色彩，例如辽人最爱的辽三彩。元代之后，蓝釉的烧制水平有了质的提高。1964年在保定发现的一批元代瓷器，其中就有元代的蓝釉金彩器，说明蓝釉在元代北方已经烧制得相当成熟。而蓝釉的流传是由北向南发展的，在元朝后期，景德镇也具备了烧制蓝釉的能力，但此时的烧制工艺却罕见地呈现出南弱于北的态势。景德镇出产的蓝釉常常会发生类似于金代蓝釉的脱釉现象。进入明代，蓝釉工艺迅速进步，开始系统出产素面翠蓝釉、翠蓝釉釉上金彩、翠蓝釉釉下青花、翠蓝釉华花等多种蓝釉瓷器。到宣德朝后，景德镇蓝釉生产工艺再次提升，开始生产质量非常高的瓷胎法华器。这类蓝釉瓷器受到了海外买家的热烈欢迎，现如今在日本、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就普遍发现了来自东方的蓝釉瓷器。
4: 边走边看，
5: 且听且说。
4: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2: 明朝不仅是蓝釉烧制的巅峰，也是各种颜色釉大跨步发展的时期。自景德镇玉器厂设立之后，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掌握着瓷器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为制瓷工艺的改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明初，景德镇有20座御窑厂，到宣德时期发展到58座，至于民窑的数量更是数不胜数，由此可见明代景德镇窑的繁华。正如《景德镇陶录》中所言，有名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汇集了天下顶尖工匠的景德镇，始终是陶瓷技术创新发展的策源地。陶工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烧制颜色釉的经验，掌握了铜、铁、

钴、锰等金属氧化物的性能，从而由宋以来的青釉、白釉发展到五光十色的彩色釉，釉面之莹润，色泽之艳丽，真可以和五色玉媲美。除了蓝釉，还有出色的鲜红釉和甜白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自周代以来，红色被视为正统尊贵的色彩。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红色成为皇室尊崇的颜色。在他营建的南京皇城中，专门设置左红门、右红门，成为中国都城史上少有的以颜色命名的皇城门。在洪武朝，一种以红色为主色调的瓷器开始大放异彩，即洪武釉里红。这种红色不来源于颜色釉，而是在素胎上是以红色图案，在涂釉烧制，从而呈现出釉下彩的红色。当然，除了釉下彩的方式，还有一种极少见的洪武釉上红。这种瓷器目前仅有一例，也就是1964年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洪武白釉红彩云龙纹盘。仔细端详洪武朝的釉里红，会发现部分瓷器红得并不纯正，反而偏暗黑。元末的混战导致景德镇工匠缺失，因此明初瓷器常烧制不当，呈现黑褐色，也被人戏称釉里黑。釉里红虽好，但毕竟只是以红色为点缀，难以满足朱明王朝对红色的极端偏爱，所以景德镇又开始尝试烧制难度更大的鲜红釉。鲜红釉有多种称谓，例如宝石红、霁红、鸡红等，实则都是指同一种颜色。鲜红釉可以算是中国陶瓷史上最难烧制的颜色釉品种之一，而它的烧制成功是明代景德镇陶瓷工人的一项重大贡献。到了永乐年间，景德镇所生产的鲜红釉色调更纯正，莹润如玉。清代陶瓷工艺专著《景德镇陶录》中称永器鲜红最贵，可见其精致。宣德时期，红釉制作水平进一步发展，与永乐时期相比更胜一筹，红中透紫，浓重深厚，有如红宝石一般，所以又称宝石红。而且此时的红釉瓷器品种较之永乐时期也大大增加。对于这种鲜红如宝石的釉色，不仅明朝皇帝喜爱，就连见惯了奇珍异宝的乾隆皇帝也对其赞叹有加。永乐宣德年间鲜红釉的精彩，是皇权之下不计工本的结果。宣德以后，红釉制品就极少烧制。

一代帝王有一代帝王的偏爱，作为洪武皇帝的继承者，永乐帝除了依旧尊崇鲜红之外，还对白色情有独钟。在我国古代艺术中，白色并不是无色，它有着丰富的层次，如银白、雪白、灰白、青白、乳白等。在瓷器史上，还有一种极其珍贵和稀少的白瓷，永乐甜白釉瓷器。明初景德镇玉器厂设立之后，便直接服务于宫廷的需要。永乐皇帝对于白瓷的喜爱，无疑是推动甜白釉瓷出现和扩大生产的直接动力。永乐白瓷的薄胎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很多制品都薄到半脱胎的程度，能够光照见影。这种胎薄釉莹的白瓷给人一种甜的感觉，因此又称它甜白。需要说明的是，明朝景德镇白瓷并不是永乐朝才出现的，只不过到了永乐朝，这种对于白瓷的钟爱才让永乐白瓷真正开始大放异彩。明朝景德镇的颜色釉瓷器，无论蓝釉的深邃、鲜红釉的浓艳，还是甜白釉的素净，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周杰伦的《青花瓷》你肯定听过，方文山那句“天青色等烟雨”你大概也哼唱过。可要问一句，天青色到底是青花瓷上的什么颜色呢？多数人是答不上来的。答不上来才正常，因为天青色根本就不是青花瓷的颜色，而是属于青瓷的釉色。青瓷和青花瓷完全属于两个不一样的品类。方文山把青瓷的釉色借过来安在了青花瓷的身上，一道错位的意象被一首歌缝合。传世的天青釉数量稀少，渐渐是没有纹饰的单色瓷，它的青蓝就在釉层里，通体温润如一汪净水。而青花瓷的蓝色是画上去的，骨料碾成粉末，调成料浆，画工在素胎上走线分水，牡丹的瓣一层层晕开，侍女的衣带一笔拖过，照上透明釉，入窑烧成之后，古蓝便呈现在釉下，白地蓝彩，蓝白分明。如果要打个比方，汝窑的天青色是瓷器的本身皮肤，而青花瓷的蓝色是器物表面的纹身。

青瓷是瓷器之母，后世所有瓷器品类，包括白瓷、黑瓷、彩瓷，都是在青瓷的工艺基础上发展而来。而青花瓷属于后起之秀，并且是后来居上。2005年7月12号，伦敦佳士得拍卖会现场，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以1568.8万英镑的天价成交，创下当时中国艺术品全球最高拍卖纪录。一只700年前的元代瓷罐为何能拥有如此惊人的价值？这一抹从西亚远道而来的古蓝色，又如何从未异域定制的贸易商品，一步步取代了青瓷，成为中国陶瓷的巅峰代表，甚至成为中华文明中一个辨识度极高的文化符号？明代的古料是极其珍贵的，在明初景德镇浮梁瓷局里，曾经有一条这样的规定：画匠作画时，面前会立一道木屏风，瓷胚呢是放在屏风的另一头的。画匠的两只胳膊要伸过去描青料，抬手落笔都只能在局限的空间里活动。这套安排呢，出自某位督察之手，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偷盗。御用间剥下来的青料本来就有数，每次仅给画工恰好够用的分量，多一毫也不肯给。景德镇窑主曾经认为古料价值是黄金的2倍，每16盎司的粗氧化钴只能研磨出 0.0

六盎司的纯骨料，然而一星半点儿就能成就大器，着色力道非凡，极微含量便能见彩，少量即可烧出明亮夺目的蓝。青花瓷的传奇事业便是围绕这种比黄金还贵重的蓝色颜料慢慢展开的。十四世纪初，泉州穆斯林商贾开始从波斯进口氧化骨料，走了8000公里路程的骨料从伊朗高原运抵中国东南沿海，再换船溯江而上送抵景德镇。除了骨料，泉州商人还将西亚的黄铜器、银器、地毯、织品、皮件陈列开来，供景德镇工匠当作蓝本。伊斯兰风格的缠枝纹、连珠纹、开光样式很快便从金属器面上挪到了素瓷胚上。由于原青花是以海外商业发家，按客户需求精准定制，所以粗的极粗，精的极精，其造型完全是按需生产。原青花的精品大件儿，如今大多藏在土耳其托普卡帕宫、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而东南亚出土的原青花几乎全是陪葬用的小件器物。青花瓷刚触及成熟的边际，元朝却先行崩塌。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坛祭告天地，青花瓷的新章节随着新王朝的曙光一同翻开。洪武皇帝开国之初便下令将太庙祭器改为金器，第二年又定祭器皆为瓷，这为瓷器的大盛奠定了基础。但朱元璋偏爱红色，这段时间里青花瓷是受到皇室冷遇的。但三宝太监正和下西洋，让沉寂已久的青花瓷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在东南亚群岛的民间传说里，郑和被神化为驾驭宝船的天神，而他船队里满载的青花瓷就是来自中央之国富庶与神力的象征。然而即便如此，永乐一朝青花瓷依然没能走进宫廷审美的中心，真正让他崛起的是朱棣的好圣孙宣德皇帝朱瞻基。朱瞻基是明朝少有的艺术帝王，在位十年间，他数次向景德镇大规模订购瓷器，包括自己斗蟋蟀用的瓷笼也是御窑厂定制专供的。最盛时一年之内，御窑厂为宫廷烧制了40万瓷器。帝王的手这么轻轻一推，青花瓷大盛的门便轰然中开了。朱瞻基打破了祖辈对青花瓷的偏见，他下令将宫廷藏画送到御窑厂当瓷绘范本，这是一种审美颠覆，挑战了宋瓷以来单色釉自然开片为美的文人话语权。到青花瓷这里，窑工们拿起画笔，山水在曲面上蜿蜒，瑞兽在富罐间奔走，一层层的吉祥寓意堆叠上去，鲜亮饱满又显出新颖的意象。这种意愿在器物表面铺陈叙事、安排场景、寄托于意的样式，具有极高的地域辨识度，也就是故事性，尤其适宜出口海外。这场审美变革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末。青花的蓝色是很讲究的，白地蓝花的搭配很符合中国人一阴一阳的宇宙观。白色为阳，象征素净纯粹的包容，蓝色为阴，代表深邃内敛的沉静。元代到明代永宣青花的灵魂是进口的回青或苏麻离青。宣德朝之后，随着海禁收紧，远洋活动停滞，进口骨料渐渐稀少。成化朝开始，景德镇官窑全面启用国产的平等青。到了清朝，云南出产朱明料，康熙朝的工匠对朱明料做了极致提纯，让它的发色鲜蓝清脆，
明净艳丽，像宝石一样澄澈，毫无灰暗之感。凭借工艺的稳定和装饰的百搭，青花瓷最终后来居上。

成为中国瓷器外销的绝对主力，通过陆海丝绸之路远销中东、欧洲、非洲、美洲，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地区，深刻影响了欧洲的瓷器工业与艺术风格。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0: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和他们不期而遇，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结下了亲密的友情，往事一件接着一件，一件比一件更加的美好。你好像会觉得和他们交谈还是昨天的事情，他们递过来手上的温暖此时此刻还能够感觉得到。继续来听到张洪亮所带来的伊豆的舞娘。

如果他不爱你，但是不讨厌你，而你爱他，你可以坚持到底。如果他不但不爱你，还讨厌你，那么就请放手吧。这时候坚持到底或许是一种伤害。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他爱你，而你也恰好爱着他。来听到陈倩倩所带来的秋千。

现在时间0:15，来听到这首，开始懂了，来自于孙燕姿。

你会喝酒吗？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饮料，是成人的饮品，但又不仅仅只是饮料，它通常会被揉进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从古至今即是如此。喝酒这件事，无论是带入什么样的情绪进入，我都觉得刚刚好是最美的状态。你可能有一些微醺，但是却不至于失态。接下来送上郑中基所带来的《男人》。

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再亲的人也可能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只能陪你走到生命中的一段路程，或长又或短。但在一起相处的快乐时光，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种种的情感印

记得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谢尔多说，人穷其一生追寻另一个人类共度一生的事，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理解。或许我自己太有意思，无需他人陪伴，所以我祝你们在对方身上找到的快乐与我自己给自己的一样多。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但是大多数我们都会走进婚姻，发现了吗？从对方身上得到的细碎的快乐，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闪闪发亮的爱情。走进婚姻也可以守护好爱情。在你身上或者是在你周围，有没有婚后的人让你感受到爱情发亮的时刻？送上一首《舍不得》，来自于心语。

得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来听到这首《狠狠哭》，来自于郭采洁。

这首歌来自杨坤的《牧马人》，能够把人的意境突然地带到呼伦贝勒大草原的景象当中。千万不能尝试的是恋爱，最开始偷藏于中的感情终究会彰显开来，难以避免相思又被相思最苦恼。继续来听到薛之谦所带来的《你还要我怎样》。

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那种幸福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真正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是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缩小成小小的一块，藏在心里独自品尝就可以了，偶尔舔一下也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来听听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凡是遥远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着一种诱惑，不是因为它的美丽，就是因为它的故事。即便是远方的风景，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我们也会无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呢，要带你听听这首锦绣二重唱的《我的快乐》。

睡着睡着就哭醒了，这是出生，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这是人生，想哭的时候却不得不笑了，想笑的时候却反而落泪了，好多人就这么过了一生。或许眼泪是活着的证明，微笑是活着的方向，所以每个人都寻求的幸福是哭着哭着就笑了。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一个人一座城》。

美好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清晰的带着善意和尊重的爱慕，在身边的就是刚刚晒得松软的枕头，也不在身边的就是不同的山顶愉悦地互相挥挥手，转身各自走路。这就是之前所说，被善待过，于是懂得善待他人。

我们通常忽略那些疼爱我们的人，而我们却非常的疼爱那些忽略我们的人。别因为太忙碌而冷淡了温柔，别因为太多的追求而忽略了享受。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停一下匆匆的脚步，释放情感的全部，在歌声当中一起来释放情感的全部。歌手李杜一直都是以演绎浓厚的女性触觉的作品为主，来分享到她这首老歌《为爱犯了罪》。

一个人去哪里不去哪里，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他足够的理由。理解并且陪他走上一程就已经足够了。你不是任何人的神，你干预不了一颗心如何安放，如何停留。而你会不会为了怀念某个人无限量的循环某首歌呢？接下来送上这首《别提你的心》，来自于张学友。

0: 跳。
1: 梁汉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妻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

后仔细想，就会发现一段完整的爱情在这一首歌里，很像一段经历，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到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其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显得尤为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送上的歌曲来自马超俊一首《我要的不多》。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听到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分享这首小情书，来自于何洁。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承担。继续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爱我的请举手。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周慧《爱过不伤心》是一首比较温暖的失恋歌，失恋之后就地重游自然会牵起伤感情绪，但是最后还是应该努力的让自己从悲伤里走出来，如是蝶般破茧而出。如果你也曾经为了一段爱情守在原地不肯离开，那么你就应该听一听周慧的《爱过不伤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2: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3: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2: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5: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2: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6: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2: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7: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椌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8: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2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2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2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 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8: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3: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4: 我们拿了4个。
2: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4: 他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5: 好对，
2: 特别脆。
4: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3: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具备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3: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一销售一空。
2: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3: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0: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100。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6: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7: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6: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27: 哦，没问题。
6: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7: 好的，
5: 非常漂亮，
9: 控制的非常好。
6: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0: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6: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名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8: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2: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1: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5: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1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9: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

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1: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

0: 听见静水流动的清澈，
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5: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昆明晴，16到28度。
1: 欢迎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昆明以高效建设国际陆港为抓手，激活南向开放动能，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云南各族群众牢记嘱托，走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全省各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
1: 月满云岭暖中秋，别样团圆皆圆满。全省各地组织形式多样的中秋活动。
0: 云南17家企业携数字出海成果亮相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云南区位条件独特，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使命责任，更是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使各类开放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昆明以国际陆港建设为抓手，依托双核两翼总体空间布局，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持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的动力之心正逐渐成型。
2: 8月底，一辆满载螺纹钢、盘条、瓷砖、玻璃等工业品的国际货运班列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驶出，经中老铁路直达老挝万象南站。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模式，运输时长可压缩5天以上，为滇中制造业开拓东南亚市场打通高效物流通道。这也是安宁北港作为陆港双核之一的重要功能缩影。云南安宁公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现场管理负责人梁连英：
3: 我们已经实现了首列国际班列运输，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省内跟省外的这个大宗货物的周转运输，省外的主要运到防城港、钦州港，然后连接那个水路运输出境。
2: 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安宁北港、大龙山物流枢纽建设专班工作人员龙飞：
4: 我们会形成一个面向国内外、南亚、东南亚的公铁水联运的格局，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生产物流成本，有效增加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2: 目前，安宁北港年货运承载能力已突破6000万吨，货运体量稳居全省前列。中老合作物流园、国际冷链物流基地、海关监管作业区一批总投资超65.9亿元的重点项目也在提速推进。昆明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副主任杨晨：
5: 那么通过把港口的集结、发运、中转运输的功能前置到安宁，就形成了云南的产地到铁路、果园港到长江下游这样一站式的多式联运的铁路，有效地精简了这个中转流程，也降低了我们这个货物运输的综合的物流成本。
2: 一南一北，安宁北港与400多公里外的莫憨南港遥相呼应，双向联动，构成昆明国际陆港核心双核。两大枢纽协同发力，正全力打造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国际大宗货物集结中心和服务沿边产业园区，辐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际门户枢纽。近年来，作为陆港东翼的王家营片区，外贸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今年1季度，经王家营出口的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外贸新三样增长超过10倍，其中光伏产品增速高达43.2倍。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俊涵：
6: 我们的铁路发运量从最初的这个铁矿石、橡胶，然后现在慢慢的延展到了有矿产品类、农产品类、机械设备类，已经超过100余种品类。我们的发运量现在已经接近到200万吨。
2: 王家营片区与晋宁青山片区功能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了昆明国际陆港两翼。目前正在朝着国内国际双向辐射的集装箱班列运营和组织中心及国际供应链运营和组织中心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稳步前行。不仅如此，昆明陆港还通过持续深化区港联动、内外协同，不断释放开放枢纽红利。昆明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副主任杨晨：
5: 我们依托昆明托管莫函形成的这个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将联运的货物申报点呢前置到了境外发站装车的环节，打通了中老双方的这个数据传输的壁垒，申报的这个时间呢从原来的不到一小时已经大幅扩展到了现在的24小时，为企业获得了2到3天上市的先机。
2: 此外，昆明国际陆港还整合海关查验、铁路监管等功能前置入驻综合保税区，企业可在区内完成全流程监管作业，单柜物流成本可节约约1000元，依托中老泰多式联运一单制模式，实现一次托运一单到底全程贯通，使物流成本降低了30%，运输效率提升了40%。预计到2030年，昆明国际陆港可全面建成全要素辐射型智慧化的国际陆港，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大通道的战略支点及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重要交汇点的核心枢纽。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两年来云南沿边各地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建设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的扎实行动。全省374个底边行政村在党建引领、产业赋能、民族团结的深度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8: 普洱市江城县图卡河村民小组的变化有目共睹，过去这里是道路泥泞、产业零散的边陲末梢，如今全村完成道路硬化、生活污水治理，沿江栈道特色文旅设施相继投用，村集体牵头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村民以土地、房屋、资金多种形式入股，统一运营民宿、临河商铺和跨境游船项目。今年泼水节期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00万元。普洱市江城县高山村党总支书记白夸福：
9: 带动40多户农户年均增收1.2万元，产业起来了，兵民心就稳了，守兵固兵的人气也足了。
8: 在红河州河口县8条半村民小组，25年不曾间断的界碑描红仪式，早已成为党员群众传承爱国护边信念界碑下的微党课。全村持续推进国旗飘飘工程，户户门前5星红旗高高飘扬，懂汉语粤语的双语志愿服务队常年为往来游客提供引导服务，依托边境红色文旅业态，带动村民开办特色小店，发展庭院经济，让不少过去靠外出务工谋生的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如今村里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打卡点。德宏州瑞丽市银井村立足一寨两国的独特区位优势，通过公司加村寨加农户模式打造国家4A级景区，带动

0: 300多名村民从传统农耕从业者转型为旅游服务人员，全村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60%以上，村寨同步完成人居环境全面提质，创新建立涉外矛盾纠纷联合调处机制，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先后获评全国墙边固防示范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在国境线上交出了一份带着民生温度的幸福答卷。在引景小学，这里的免籍学生占比高达40%以上，他们与中国孩子同堂学习，同享两免一补政策。瑞丽市引景小学教师寸言潇。
1: 中缅两国孩子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生活，把民族团结和国防教育放在日常教学当中，也为边境的和睦友好、安全稳定筑牢了基石。
0: 宝山腾冲市侯桥镇胆扎村延续数十年的傈僳族火塘会，如今有了全新内涵。在今年的火塘会中秋学法夜话活动上，干部群众围坐火塘，用汉语和傈僳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结合122个网格化管理与狼牙义警志愿巡边队伍，侯桥镇以围坐火塘的烟火气聚起了各族群众的团结向心力。腾冲市侯桥镇胆扎村村委会主任王根柱：
2: 我们就是要以火塘集民心、以团结固边防，引导全村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共同维护好我们边境村寨的幸福家园。
3: 云广短评：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2年来，云南延边各地始终以民族团结为核心抓手，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通过文旅产业赋能，带动边民就地增收，以爱国护边传统筑牢守边共识，用基层治理创新夯实边境根基。昔日的边关村寨，如今既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和美家园，也是守边兴边的坚固防线。
5: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全省各地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法律精神落地生根。
6: 德宏州举行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开展民族团结知识竞答互动活动，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给群众讲解相关政策知识。德宏州群众杨恩云：
7: 听了今天的宣讲，我觉得民族团结特别重要，我们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齐心过日子，生活将会越来越好。
6: 玉溪市9个县市区开展10多项主题宣传活动，推动法律进学校和社区。楚雄州将民族歌舞、本土文化和政策法规学习结合起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奖知识竞答，并同步开展16红同心驿站惠民便民公益服务，为群众提供普法咨询、就业政策咨询等服务。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讲轻骑兵示范活动在云南民族大学举行，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和青年使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等内容展开宣讲。民族团结进步轻骑兵宣讲团成员李以莹：
8: 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让我们续写好誓词杯的光荣传统，真正做到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
6: 云南民族大学学生高文博：
9: 在校园中，各民族同学友好交流，共同学习，也共同进步，这是你中有我，也是我中有你的重要体现。我们要学法、知法、守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在普洱市宁洱县纳科里茶马驿站景区，大家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的重要回信，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宁洱县同心镇纳科里村党总支书记杨泽：
10: 今天我把故事讲给大家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民族团结这件事情做好了，我们的日子才会越过越红火。
6: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
11: 我们依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会同各地各部门开展集中宣传教育，通过学习宣传法律知识，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旋律响彻云岭大地。
4: 9月21号至24号，2026年云南省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活动组建的三支思齐宣讲小分队，分赴昆明、楚雄、玉溪等地开展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0: 本次宣讲设置语言类和文艺类作品，涵盖民生保障、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小分队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讲，实现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机关、进园区的多场景全覆盖。晋宁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郑和故里宣讲团成员于杰林：
12: 我也一定要提升自我的理论素养，多走到群众中间，把党的好声音传递给他们，成长为一名能讲会讲、讲得好的宣讲员。
0: 云投集团职工陶新兴：
13: 看到了这个新农村的文明新风尚，看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奋斗的你我他，党的创新理论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玉溪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元：
14: 从草马古道讲到智慧交通，我看到了云南发展的加速度，毕业后我将留在家乡创业就业，为玉溪、为云南的建设出一份力量。
0: 宣讲中，宣讲员以小切口阐释大主题，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把理论融入发展实践，着力提升基层理论宣讲的传播力、感染力、影响力。宣讲员曹德华：
15: 将理论的深度、实践的温度和思想的力量传递好，那也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云岭大地落地生根。
0: 宣讲员郑成：
16: 我们呢想用舞蹈和歌声的形式告诉大家，老百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党的好政策一步步落到我们身边，更是各族群众大家一起一步一步奋斗出来的。
0: 思齐宣讲小分队基层宣讲活动是我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传播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打造一批优质宣讲作品，组建一批精干宣讲队伍，搭建一批基层宣讲阵地，把理论宣讲的讲台搬到群众家门口，用接地气、有温度、入人心的讲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5: 月圆岁岁，温情年年，这个中秋，云南组织文化惠民活动创新文旅体验，为旅居者和新就业群体打造团圆家宴，云岭大地暖意流淌，书写属于中秋的独家记忆。
6: 中秋假期，云南文学艺术馆推出我们的节日文化惠民公益活动，以赏月品雅为主题，带领青少年品读传统艺术，体验中秋民俗，留存专属中秋记忆。云南文学艺术馆中秋文化惠民活动授课教师彭光祥：
17: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活动啊，让孩子们对传统节日的一种热爱，用画笔把它能够表现出来。
6: 同时，云南文学艺术馆的各展区也吸引了参观者前来观展，在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度过假期。汇集了云南各地特色物产的昆明转新农贸市场成了不少游客中秋假期到昆明的第一站。新疆游客帕克努尔：
18: 这云南它有很多物产都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就长得很新奇啊，而且颜色也很好看。
6: 旅居者陈女士：
19: 然后这个菜场给我的氛围是它有烟火气息，但是它又非常洋气。
6: 浙江游客刘女士：
20: 可以空着肚子来，肯定能够吃饱走。
6: 9月25号至27号，滇池月夜花好月圆中秋主题活动在滇池东岸丹霞桥畔举行，滇池月夜古韵中秋实景演绎，民乐联奏、华服走秀、拜月快闪轮番登场。昆明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焦颖：
21: 融合了我们的湖山月色、丹霞的夜景和我们传统的国风文化，为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的中秋国风的盛宴。在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打造了一场实景的演出。
6: 月下全民游园会将传统民俗搬到滇池岸边，游客在月下飞花令、汉服换装、美食烘焙集市和湖滨落日音乐会中感受别具一格的中秋赏月之夜。昆明市民杨女士：
1: 人海人山的，来感受一下这个睡美人，西山睡美人的这个景色嘛，展业特别有氛围感。
6: 昆明市民王先生，
2: 大家在云南可以看到风景啊，也可以感受到这种非常惬意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云南的生活啊，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了。
6: 他乡月圆，亦是故乡团圆。红河州弥勒市上百名旅居者欢聚一堂，看文艺演出，品中秋美食，共话乡愁。玉溪澄江市马房村的旅居者赶集备餐，分工烹饪，共作家宴，夜幕之下围坐赏月欢聚，格外开心。玉溪澄江市右所镇马房村旅居者肖博慧，
22: 各地朋友不分地域欢聚团圆，和睦共处的氛围就是云南最动人的生活底色。
6: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白塔社区邀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新就业群体共度佳节，让常年在外奔波的劳动者感受城市温度。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外卖骑手曲磊，
23: 我去年写的心愿是有个好的歇脚地方，今年都实现了，社区那里有个很好的歇脚地方，有提供水、雨衣、充电宝。
6: 曲靖市麒麟区秦林烈养心院里，护理员和志愿者陪伴特困失能老人，共吃团圆饭，线上连线家人，用陪伴温暖佳节。怒江州举办汉服雅集，孩子们制作月饼花灯，诵读诗词，在民俗体验里感受中秋古韵。不同的相聚场景，别样的团圆画卷，绘就出云岭大地最温暖的中秋团圆。
4: 中秋假期，全省各地许多劳动者在岗位上默默付出，守护千家万户的团圆与安宁，以奋斗之姿书写敬业答卷。
0: 晨曦微露，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清扫路面，用辛劳换来节日城市的清新。文山州麻栗坡县环卫工人文青春，
24: 坚守岗位就是守住城市的干净整洁，让大家过一个清爽舒心的中秋节。
0: 一辆辆公交穿梭在城区街巷、城乡道路之间，从首班车到末班车保持运力在线，护航群众出行。楚雄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大姚分公司公交车驾驶员李建峰，
25: 年年中秋都是在车上度过，稳稳开车，平安送到，就是我们中秋最简单的夜晚。
0: 文山州丘北县美团外卖骑手李富斌，
26: 你好，你的外卖已经放在门口了，祝你中秋快乐。
0: 红河州建水县淘宝闪购外卖员杨富宇，
27: 看到顾客收到仓鼠的笑脸，心里也挺满足，挺开心。
0: 节日期间，全省快递外卖订单量比平时明显上升，各地骑手坚守配送一线，以奔走守护万家灯火，用服务传递节日温度。楚雄州永仁县顺丰快递员殷润平，
28: 保证每一件都送到位，我们送的不只是包裹，也是人家的一份心意。
0: 昭通巧家县京东快递员刘平来，
29: 让他享受到和大城市无差别的购物体验，感觉非常幸福，非常开心。
0: 各地电商主播持续开展佳节直播带货，推介家乡好物，以流量连接供需两端，助力家乡特色产品出圈。在边境线上，在城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服务人员做好值守，以细致服务守护万家团圆，温暖过节。文山州马关县小坝子镇拉气联防所联防员安中琴，
30: 持续的巡逻值守，加强边境管控，守护大家的团圆。
0: 楚雄州元谋县云静小区物业经理李云慧，
31: 我们小区旅居群众占比很高，很多人把元谋当成第二故乡，虽然不能家人团聚，但守在这里保障小区安全，让业主家人们过节安心。
0: 节日期间，全省公安交警医务人员等各条战线工作人员奋战一线，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为生命站岗，为健康护航，共同守护佳节的团圆安宁。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麻栗坡大队民警陈彦良，
32: 一边守护群众的团圆，一边揣着家人的惦念，于我而言，这便是一份双倍的团圆。
0: 怒江州卤水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帮扶医疗队队长杨雷，
33: 只要患者平安，我们在哪里过节都是团圆。
5: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 云南十七家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数字经济、跨境电商、语言服务、数字文娱等领域新成果及数字云南建设新形象。
3: 我身旁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云南展台。这届数贸会呢，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有2000多家企业参展。这次云南也带来了17家企业，重点打出云品出海、数字枢纽、算力服务三张牌。
0: 小宇智能信息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是云南本土 AI 语言服务企业开发的云岭翻译系统，服务跨境旅游、贸易、物流等场景。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部长毕建南，
7: 就是南亚、东南亚的小语种翻译过程当中呢，语料库相当全面，它能够把一些当地的土语方言准确地翻译为普通话，在商务谈判或者是在线即时交流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方便和实用。
0: 格兰德云南信用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带着信用蓝莓 2.0 的跨境数据超算体参加数贸会，可以通过数据加算力加算法一键生成所需要的决策结果，大幅提高决策效率，为外贸企业提供海外获客、客户背调和跨境金融等服务。格兰德云南信用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友海，
8: 借助这次数贸会，不仅是让我们说其他的这些全国和全球各地的客商来看到了云南的相关产业的优势，还看到了云南我们在服务贸易当中有非常好的产品服务的这种解决方案。
0: 展会期间，云南代表企业还将参与丝路电商日、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对话等重点活动，对接全球客商与投资机构。
4: 近日，云南省临夏经济正科企对接暨农科云品助农增收招商推介昆明专场活动举办，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云南省委会主委李学林出席活动并讲话。
9: 活动期间，科研单位、地方政府、企业签订多项合作协议，推动科技供给、产业需求、市场资源精准对接。云南西源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谭云鹏，
10: 我们现在基地的话也是跟农科院中深度合作，提供最优质的品种，政府可以引导消费渠道供应，对企业做大做强是非常有好处的。
9: 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段辉，
11: 我们共同形成一个合力以后，形成一个产业链，有产有加工有销售，那我们也希望这种企业来投资，大家共赢。
9: 云南拥有全国63%的高等植物和1/2以上的中药资源种类，草果、天麻等林药种植面积均超10万亩。2025年，全省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达到6000万亩，产值突破2300亿元。云南将推动科研成果高效转化，打造农科云品统一品牌标志，打通科研到生产、产品到品牌消费的完整链条，助力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陈福，
12: 就让成果直接到一线和企业对接了，形成一个供需的一个匹配，通过资源整合来集成一个市，推动宁夏经济一个整体发展。
1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5: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14: 作为亚洲最大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城市文旅名片斗南花卉市场曾因人车混行、交通拥堵、垃圾堆积、配套短板等问题制约产业提质与文旅体验。7月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做客金色热线，直面片区治理痛点。呈贡区随即启动斗南片区综合整治提升，从动线优化、环境整治、服务升级三大维度集中攻坚。2个月过去，历经暑期旅游高峰的压力测试，斗南花市整改成效能否稳住？商户游客的感受如何？记者再次走进斗南花卉市场实地探访。下午5点左右是斗南花市从白天零售转向夜间批发的关键转场时段，也是市场人流货流叠加的最高峰。往年这个节点，金桂街沿线常常人车交织，三轮车与游客抢道，鲜花残枝、包装垃圾散落通道，拥堵杂乱是常态。 而当记者9月16号再次回访时看到，经过两个月常态化巩固提升，即便经历暑期单日最高突破12万人次的客流冲击，市场通行秩序依旧稳定，人车分流的格局持续落地，游客游览、三轮车运货等各行其道，不再大面积混行。云南斗南花卉产业集团副总裁靳波：
1: 这两个月我们也是从交通停车方面进行了一些规划，梳理了盘点了一些我们的现有的一些场地，把旅游的停车跟我们交易的车辆停放区分开了。在这个交通动线方面，我们在转场过程当中呢，进行了一些物理的一些分隔，让三轮车、电动车在转场期间跟游客隔离开了。卫生环境方面，我们也是增加了很多的卫生保洁人员，增加了清扫频率。
14: 在斗南花卉市场主场馆，馆内通道宽敞整洁，分类垃圾桶沿摊位有序布设，保洁人员不间断巡回作业，鲜花修剪产生的残枝、包装废弃物做到随铲随清，落地即处理。卖花商户姜泰利：
31: 现在有垃圾都随时清理的，都有那个保洁阿姨随时市场整理状嘛，有垃圾他就清理，对我们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摊位面前也整整齐齐的，也很干净嘛，游客来寻花也比较方便。
14: 整治之后，市场落实逐户巡回保洁机制，形成商户自管加巡回保洁加集中清运的闭环管理，破解垃圾堆积顽疾。云南城市服务发展有限公司斗南片区班组长玉林甫：
2: 整个我们现在花市周边的话是配备了机扫车，还有洒水车，还有三轮侧挂车，包括小的三轮快跑车，保证我们花市周边的道路的日清扫，这个场地日清洗，垃圾的话做到日铲日清。
14: 目前市场内人车分流的规范化管理大幅提升了市场通行效率与货运安全水平，人车抢道混行拥堵现象逐步减少，鲜花转运效率显著提高。卖花商户阿文：
6: 对比以前的话，我觉得市场管理的就是更好一些，比如这种换场的时候，像这种三轮车或者是那些拉花那些小板车进来，他们都会更有序一点，基本都是更加统一时段了，不像以前更乱一些，现在就更有秩序一点。
14: 游客季女士：
31: 今天过来简直就是大变样，座椅也有了，然后走走路也能休息了，而且那个鲜花什么都明码标价的特别好，而且这个场馆里面已经没有这种小推车走来走去的那些了，通道也特别特别的宽了，非常好。
14: 当前斗南花市已经平稳度过暑期客流高峰，整体运行平稳，商户游客对整治成效反馈总体满意，短期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市场治理重心转向长效维护，斗南花卉市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不断深化花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擦亮亚洲花都金字招牌，为昆明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示范样板注入持久活力。云南斗南花卉产业集团副总裁靳波：
1: 下一步我们更是要继续保持巩固我们现在的一些成果，公司还会在基建上面再进行一些投入，包括场馆我们的这个地面、前面、顶面、灯光、外立面上，我们都会做一些提示升级，并且我们再会把我们的风貌接气的一些业态，让游客来了以后购物更方便、更满意。
1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4: 欢迎使用降噪器耳畔导览，
2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3: 文明旅游
20: 也是美的风景。
1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5: 收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3: 今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0: 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北京时间7:43，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
0: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
0: 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美国数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说，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
20: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关注国内消息，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4: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 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0: 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以享受到折扣优惠。
14: 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
0: 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4: 接下来关注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通报说，25号晚至26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通报还说，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后勤物流和通信中心实施打击。
0: 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汽油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
14: 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4: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昭通市北部、怒江州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见晴，有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晴见多云，17到27度，宝山多云转晴，16到29度，楚雄晴，17到27度，大理多云，15到27度，芒市多云，21到33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6到21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丽江多云，13到27度，临沧晴转多云，16到29度，卢水多云转晴，20到32度，普洱多云，18到29度，曲靖多云，17到30度，文山多云转晴，20到30度，景洪多云，23到34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6到30度，昆明晴见多云，17到27度。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董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0: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105.8 AM576， 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5: 收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实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26: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8: 美在旋转，
29: 大扫除了。
3: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8: 点一下试试。
19: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7: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8: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9: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9: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